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

0: 晨，
1: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绿色出行蔚然成风，低碳生活点亮城市新风尚；
1: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星河重地，跨境直播拓销路，持续研发强品牌；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精细管理秀出城市高品质。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低碳出行，绿色赋能。如今绿色低碳环保的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全民骑行热度不减，新能源汽车持续走俏，绿色出行已成为城市文明新风尚。在蓝驰汽车物流园汽车展厅，多款外观新潮、配置齐全的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不少消费者将新能源汽车作为购车首选，助力低碳生活。市民马先生：
2: 平时用车的时候就是上下班，然后偶尔就是周末出去游玩一下，所以说打算购入一个新能源车型，节能环保。
0: 消费理念的转变带动了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升温。近期，新能源汽车优惠政策持续落地，亲民的价格、便捷的使用体验，让更多新能源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蓝驰集团新能源品牌总经理范淑爱：
3: 近段时间以来，我们蓝驰物流园区新能源汽车的咨询量和成交量持续走高，整体的销售势头还是非常好。我们也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补贴、金融免息等优惠政策，降低我们市民购车的一个门槛，带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助力低碳出行。
0: 从低碳购车到绿色骑行，健康环保的出行方式贯穿城市日常。每天傍晚时分，太行泉城一号风景赛道便热闹起来，众多骑行爱好者乘风慢行，在运动中感受生态之美。市民王先生：
4: 我平时上下班、周末休闲都喜欢骑车，感觉绿色出行可以让我在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欣赏咱们城市的风景，舒服又惬意。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广低碳环保生活理念，多部门接连发出绿色低碳出行倡议，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大众骑行，越来越多市民把骑行融入日常生活，成为绿色低碳出行的践行者。菜园子骑行俱乐部主理人赵媛媛：
5: 现在咱们邢台的骑行赛道越来越完善，配套也越来越齐全，骑行环境特别好，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人加入绿色出行队伍，传递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新能源普及，全民骑行热潮，让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肌理，点滴绿色出行汇聚成文明新风，持续擦亮我市生态宜居的城市底色。
1: 7月21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市政府、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等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关于市16届人大8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市16届人大8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督办报告，听取审议有关承办单位关于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邢台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至6月份执行情况、邢台市2026年预算1至6月份执行情况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审议意见。听取审议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及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二审稿，在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有关审议结果的报告后，表决通过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待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公布施行。听取审议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市16届人大8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行

0: 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政府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法院关于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法院系统发挥审判职能化解劳动争议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人事事项。
1: 位于清河县的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依托跨境直播推动叉车产品远销海外，擦亮邢台制造名片，从诗经展示到智慧赋能，从需求反哺到产品升级，跨境直播不仅打开了国际市场，更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在重力公司的仓储车间，公司员工正在直播销售电动叉车，主播一边演示操作，一边用英语讲解产品细节。车间外，工作人员正在把叉车打包装车，一波一销，勾勒出企业出海的新图景。清河县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主播范世清：
2: 我们主打真实透明，每天9小时实景直播，对着叉车进行细致讲解，海外网友看得明白，信任感强。目前客户已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直播间成了我们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
1: 实景化是重力公司2024年底开展跨境直播以来的核心做法，面对海外客户实时沟通，企业精准摸清了市场真实需求，也催生了一款爆款产品。清河县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外贸部部长张晓：
3: 在直播过程中，我们发现海外中小企业普遍场地狭小，路况复杂，长需坡道、跨楼层作业，常规叉车难以适配，于是我们耗时2个月研发出小型双起升堆垛车，上市首月销量突破100台。
1: 爆款产品的出现让企业尝到了市场需求驱动研发的甜头，公司每年研发投入超100万元，研发方向加速向智能化延伸。清河县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研发部李荣婷：
4: 我们的智能搬运叉车搭载多线激光，无惧强光，室内外均可作业，走一遍规划路线就能自动记忆，上面配有门控和梯控，可以四主上下楼层进出车间。
1: 目前重力公司已拥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共19项，技术储备持续夯实，产品端向智而行，销售端借数升级。今年初 AI 智能直播大模型正式投用，真人主播加 AI 智能直播双轮驱动，既拉长了直播时间，又降低了运营成本。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50万元，同比增长50%。清河县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玉涛：
5: 接下来我们计划引入 5G 通信和物联网配套设备，今后客户足不出户，既可远程操纵单台叉车，还能统筹调度多台操作设备。同时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更多智能化定制化产品，依靠科技创新擦亮邢台制造海外名片。
0: 城市管理要在细微处见功夫，今年以来市城管局城管支队以绣花功夫精修城市细节，从设施维护到停车秩序，用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市城管局城管支队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对锈蚀指示牌、褪色广告、隐患围挡逐一登记交办。市城管局城管支队直属三大队三中队中队长梁亮：
6: 我们实行的是网格化巡查机制，每天对责任路段进行全覆盖检查，发现设施破损、脏污等问题，第一时间会联系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同时与商户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通过入户宣传和日常督导，引导大家共同参与我们的城市治理。
0: 针对非机动车乱停放这一群众反应集中的难题，城管支队主动对接学校、医院、商圈等单位，盘活内部闲置场地，并在路边新增施化停车泊位，在重点区域安排值守人员，及时清理违停车辆，道路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市民张春华：
7: 这个化车为首，摆放比较整齐，还交通也方便，也比较美观。
0: 精细管理带来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累计施化非机动车停车泊位线20000余米， 排查整改各类城市设施70余处，围挡问题210余处，市容环境更加整洁有序，城市治理水平迈上新台阶。市城管局城管支队直属四大队副大队长边雪源：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推动智慧巡查和动态监管，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精细化管理覆盖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真正把城市品质提升到群众的心坎上。
1: 为积极响应团省委工作部署，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投身防汛抗旱工作，近日团市委分层分类组建了69支防汛青年突击队，实现了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业工矿及高校校园的4级全覆盖。各防汛青年突击队优先吸纳水利、医疗、电力、机械等专业人才，承担应急抢险、物资保障、防汛宣传、值守联动4项核心职能。同时，团市委依托邢台市蓝天救援队，组建了一支60余人的专业化防汛救援队伍，实行分组轮班备勤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
0: 近日，南河区为期2天的好南关万物有灵萌宠游园会在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特色暖场演出精彩纷呈，各式萌宠特色环节趣味满满。街区特设宠物产业市集，集中展销邢台本土全链条宠物特色产品。本次活动紧扣文化兴市发展战略，依托南河特色宠物产业集群优势，打通产业展销与文旅消费链路，推动宠物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培育夜间经济全新增长极，探索特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产融文，以文兴城，夯实城市经济发展根基。
1: 下面播送7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5.7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市高新区5.8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百乡县6.0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仁泽区6.1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巨鹿县6.1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后5名依次是：临城县7.3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南宫市7.22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临溪县7.17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萍乡县7.1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信都区6.88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9: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恩赐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

0: 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

0: 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湘都区带队负责同志，是湘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信文静。信部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啊，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我们在创城一线的两位基层负责同志一起走进航风热线。所以首先也想借这个机会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参与到我们湘都区创城工作当中的广大市民朋友们道一声真诚的感谢，也非常希望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里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宝贵的意见。
4: 好，再一次欢迎信部长。今天和信部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湘都区南长街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华新，湘都区火炬街道人大主席杨华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湘都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和市容市貌治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在湘都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开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谢部长，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主题呢是创城的这个主题。其实说到创城呢，这几年来我们都看到这个各个县市区都有自己的创城的思路。那么湘都区作为一个老城区为主，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新建的一些城区啊，我们的创城的主要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是具体怎么去开展创城工作的。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思路，好吧？
5: 好，那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主要是围绕着今年的工作，今年湘都区的创城工作啊，可以说是承压很大，

0: 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底气很足的一年。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市容市貌、基础设施以及城市管理有着很高的要求，而且同时它还要直接的入户，倾听这个群众的满意度的评价。所以说，就是结合着这两方面创城的要求，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是全区有8个联合的工作组，持续的聚焦创城的关键领域，持常态化的呢开展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同时建立一些清单台账，跟踪问题的整改。今年以来呢，我们不间断的开展了生活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停车秩序、物业管理、文明养犬等等专项的整治行动。同时呢，我们还延续并深化了仿千楼万家的工作模式，通过深入的这个和老百姓坐下来深入的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那么也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身边的实际问题，从而真正的巩固我们创城的成效。
1: 谢部长，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您介绍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去做用我们的工作举措，我们去改变我们城区的这种面貌，还有一些这个设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增加我们的知晓率，让大家知道创城，我们为什么要创城，我们要创什么样的这个城，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在这个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注意到啊，好多朋友呢现在是知道我们要这个创城的目标，我们怎么去创城。同时，大家好像还知道一个节点，就是这一轮的这个评测啊，有这个一个短暂的一个结束，那是不是就能够松一口气？那接下来我们能够短暂的放松一下，会是这样吗？
0: 这个大家容易有这种想法啊，但是从这个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回答肯定都是不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的创城工作始终在强调3句话，就是创城为民、创城惠民、创城靠民。所以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绝对不是简单的通过一次评测拿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果，而是要为了真正实现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善，满足群众对这个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所以说呢，我们的创城工作应该从这个角度上理解的话，那是。真的是始终在路上，就是始终要保持一个时时放心不下的这种责任感，坚持好我们周调度、月反馈的这样一种工作机制，对我们发现的问题及时的交办整改，同时还要进行不断的回头看，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同时呢，我们还在发动我们的楼道长、网格员、志愿者等等多方的力量。汇聚大家共同的力量，让创城真正成为我们每一个生活在邢台的这个老百姓共同的愿景和行动。以我们的常态化的工作保证长效，以常态化的工作回应百姓的期盼，使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
1: 好，谢谢谢部长给我们介绍的您的工作思路啊。当然，这个其中啊也更大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去发动起来，然后我们大家共同把生活的这种环境去治理好和维护好。好，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哎，是您的电话，信部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您说，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反映，在香都区北大街办事处方圆集团南家属院危房改造的事儿，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这个推动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啊，中央也挺重视，习近平到这上海的视察，
1: 这样，
2: 就刚
1: 您直
2: 才，
1: 接说您的问题，您是什么问题
2: 就
1: 和
2: 是
1: 诉
2: 我
1: 求？
2: 们。方圆南家属院平房就危房改造，什么时候改造？现在危房挺多，有的塌了，有的见顶了。
1: 您
2: 心
1: 说
2: 里
1: 的
2: 知
1: 这
2: 道
1: 个，
2: 这事儿，
1: 您说
2: 哎，
1: 的
2: 经
1: 危
2: 常
1: 房
2: 听说。
1: 是
2: 啊，
1: 经过
2: 对，
1: 了鉴定之后，还是说您认为这是危房？
2: 鉴定了，鉴
1: 好，
2: 定了，
1: 是由哪个部门、什么时间鉴定的？
2: 应该是区里边的，而且现在院里危房的牌都写着呢，危房，请勿靠近，靠近。
1: 这个牌子是谁写的呢？
2: 区里边的，最起码办事处他们执行的。
1: 好。
2: 包括现在都有的牌子，都到现场看看。
1: 好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到现场进行核实的。还您接着表述，那您的诉求是什么诉求呢？
2: 就是看这个危房改造什么时候能落实。
1: 好。

0: 有在外边租房不能住的房子。
1: 好，您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表述清楚了，请辛部长给您解答一下。辛部长，这位朋友他表述的这个情况，您看我是在关注他表述说这个北大街方圆集团的南家属院，然后说是危房，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危房是怎么去界定的，然后这位朋友表述的说是我们区这个部门然后给鉴定的是危房，还写上了这个危房的这个字样，他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够进行危房的这个改造。您看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然后这个危房是我们做这个定义的，还是这个管理部门或者是物业公司去做的这样的一个鉴定啊？您给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好吗？
2: 好的，我简单做一个解释啊。这个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危房的鉴定，它是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的，是否达到了危房的级别，也是有分级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还现在还是不了解，但是在节目下之后呢，会进行第一时间的核实。如果说这个确实是我们已经经过鉴定的了危房改造，那么是否已经纳入了改造的计划，什么时间可以落实，这个也会尽快的给这位朋友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的这个信息我记录下来了，我稍后呢转交给辛部长，我们请辛部长的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危房，到底是谁鉴定过的，是几级，怎么改，这个也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您保持电话通畅通就可以了。好，您看这样行吗？
0: 好的，好的，我很满意。很满意。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
0: 好，
1: 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去等待，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想给信都区的领导呢提一个建议。信都区呢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对于我们很多原来呢没有人管的小区呢都进行了改造，特别呢是在门口都给我们加装了一个台杆，但是这个台杆呢从加装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使用，也观察了周围的几个小区也都没有进行启用，而且有的这个台杆呢已经坏掉了，这个请领导关注一下。好，我们请辛部长为李先生解答这个问题哈。辛部长，这位朋友所表述的这个情况，您在日常的这种巡查过程当中哈，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呢？辛部长。
2: 刚才我听到您说的这个留言是给信都区提的，这个我们湘都区同样也是作为主城区老城区，有这样的问题肯定也要注意的。就是他提到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当中，就是门口的这个台杆，这个当时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也是综合的考虑老旧小区的一个安全问题。这个至于台杆的这个启用呢，应该是有统一的这种交给物业呀，或者是基层的办事处社区啊，去有专门负责管理的。那么他说的这个就是没有启用，或者说是损坏了，还是说这个没有及时的维护不能使用啊，这样类似的问题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有发现，然后我们也都作为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整改。这个也是关系老百姓日常出行的一个包括安全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在我们今后工作上也会注意。
1: 好，这位朋友表述了一下啊，他说这个确实他是信都区的，但是呢他是在这个团结路的地道桥附近，所以周边有很多小区他都去看过，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如实去给您去表述，那您也看一下结合着大家的这种反应的情况，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改进的一些举措。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在湘都区这边瑞和城小区的门口，我们这个小区的楼下改造成了一个夜市摊儿，这个夜市摊儿集中在这儿倒是挺方便，可是就是晚上营业的时间太晚了，晚上影响休息，灯光还有噪音，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好，我们请辛部长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辛部长。
2: 他说的这个夜市我倒是这个夜查的时候去了解过，那是也是就是为了规范我们一个城市的管理，这集中了一个区域让大家这个晚上在这儿有一个这种小型的一个夜市，那么这个至于这个朋友说到影响休息灯光也好噪声也好，这个我们在下一步的这个管理当中会进一步的进行细化，同时也认真的倾听周边群众的一些其他的要求，我们也及时反馈到位。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确实是大家对于这个营业时间还是有点这个看法的，也请您关注一下这个时间。

0: 际的情况，看看如何进行一个规范，既能够满足我们经营的需求，也能够满足周边居民的这种晚上休息的这种需求。好，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两位朋友啊，在这个补充，网友说香都区顺德路市医院对面的粮食局家属院的车辆进出杆，从安装到现在都没有去使用啊，也请领导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小区。好，邢部长，这是您刚才其实也在回答了这一类的问题哈，那下一步怎么去使用，统一的一个安排和使用怎么办，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说香都区的粮食局家属院的围墙，这儿写的是危墙，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处理。好，邢部长，这个新都粮食局的家属院，这个是在我们香都区吗？具体的位置您是否知道是在哪里？
1: 粮食局的这个家属院，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老粮食局的家属院，就是火车站附近的。
0: 嗯，没有表述的很清楚。
1: 对，我就说他这个没有表述的很清楚。那么下来有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再跟他沟通。包括实地的话，我们也会去看一看，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算是老址吧，旧址，看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啊，如果存在的话，那我们纳入我们的问题整改清单，及时的进行一个维护、维修、维善。
0: 嗯，好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其实通过大家的这种表述呢，和大家反馈的这种问题呢，我们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身边的这种环境是很关注也很关心的。那么如果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及时进行补充。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33现场朋友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大姐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想向那个邢部长那个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老旧小区，它那个位置就在咱们那个平安北路那个东侧，紧挨着这个牛尾河公园，有一个邢台县方冠宇家属院。它那个小区是个80年代，我印象中是80年代那时候建的，这个老旧小区有3层有4层。他那个小区从这个长远就是规划，咱这个属地政府说是这个责任单位，属于区属地政府管辖，所以就是长远规划有没有拆迁那个翻建这个计划，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那个我们或者是就是我了解到好多小区的，就是小区就是物业就是不同意，就是说这个给住户安装那个电动。就是给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汽车充电桩，现在不是都把那个有的住户推到楼上，这个对一个消防安全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嗯，就是这两个问题。
0: 嗯，这两个问题我还得再问问您哈。第一个问题，您问的是这个香都区牛尾河旁边的老房管局的家属院，3层的这个建筑有没有拆迁的计划？您问过，然后说是在属地政府这边负责，是吗？
2: 对
0: 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您提到的这个充电桩的安装，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是哪个小区？因为什么样的这个原因没有去安装充电桩？是物业原因，还是一楼业主不同意？
2: 我据我了解啊，就是说我那个小区也在这个平安北路这个牛尾河北边这个小区叫路桥小区吧。
0: 路桥小区
2: 里边常年都没有。这个住户想安，但是物业不给安吧。
0: 物业怎么表示的？
2: 反映过，但是物业一直说没有地方，没有这个
0: 没有地方。那这确实是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您是不是一楼住户不同意，那在实际的过程当中确实安装的时候。
2: 这个没关系。
0: 这跟这个没关系。嗯，好，那您的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了，我们请邢部长给您解答一下。邢部长，那我首先我要明确一点哈，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走访了香都区的部分小区，其中呢有一部分小区，确实是安装充电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楼住户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个影响了他的这个采光，还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场地。另外呢，也有部分这个居民表述说，这是公共这个地区，然后呢还要开这个业主大会，所以呢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但是呢，走访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有的这个小区呢是新建的、新交工的，可能还没有完工，也可能它各项设施还没有跟起来，所以呢。这个原因呢，多方面。那么我们就这位朋友的事儿来说，他表述说跟一楼用户没关系，就是物业单纯不去安。好，两个问题，请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好了，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平安北路的这个县房管局的家属院，是不是列入了拆迁计划啊？这个您说的很明确。

0: 我们下来节目了，可以具体的核实一下，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么第二个关于安装充电桩的问题啊，这个防止电动车上楼，这是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当中一个硬性的规定。然后根据就是说这个呢，也是通过对大家安全的这样一个考虑，我们也是在这个工作当中，通过比如说给这个电梯安装一些专门的设置。报警设置啊，提醒大家。另外呢，就是疏堵结合，在小区里头给大家安装一些非常便捷、能够提供这个充电服务的一些充电桩。这个在我们很多的小区都已经实施了。至于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说，纯粹是因为物业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我们下来了会进行一个核实，看看它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点到底在哪儿。我们在做细致的工作，
1: 好，
0: 看看是到底是前期的一些程序性的，或者说是小区里的空间的，一些限制条件，到底是什么卡壳了，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
1: 好，谢谢您的解答。这位朋友，也请您保
0: 好，
1: 持
0: 谢
1: 电
0: 谢
1: 话畅
0: 啊，
1: 通。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去搞清楚。今天呢，我们听了您的这个表述，相信您的这个表述，但是呢，也看看实际过程当中，物业不去这个安装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据我所知，安装这个充电桩呢，物业是几乎不用投入的，因为有运营公司，它也有相关的这个投入。所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节目后我们了解清楚之后给您答复。当然，目的还是要方便大家的需求，怎么安？下一步有什么计划也会给您说清楚。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好的，谢谢啊，
1: 好，感谢您参与。
0: 好，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啊。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您服务的是香都区。如果您在香都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和市容市貌治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呢是对香都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南长街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华新。赵书记，我们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是到了香都区的几个主要的老城区进行了走访啊，一个呢是往红星街，还有这个东门里，然后再往这个平安路附近，我进行了这个走访。那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哈，在这儿呢是跟前几年相比较来说，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面貌的提升啊，一个呢是很多老街巷啊，它的这个标识牌，还有这个路边的这个设置，还有这个出行的秩序、停车等等，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设施，好像还是有一部分需要改进啊。您比如说啊，有的这个在小学附近，那周边呢有很多这个摊贩在经营。啊，有一些菜市场等等自发性形成的，还有一些老旧的这个小区，我看这个改造之后呢，有的有物业，有的这个有保安，有的还没保安，所以就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的？那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我们结合着老城区的改造啊，您的这个创建的这个思路？
3: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南长街办事处隶属于香都区老城区，我们在日常开展创城工作时，是对标上级标准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文明城市创建。第一个是强化机制驱动，激活创建效能。在这一方面，我们建立了三项机制：一是调度研判机制，每月召开创城专题推进会，听取各社区进展汇报，对阶段性工作成效进行复盘评估，针对楼道杂物堆积，还有市场这些摊贩运营小广告乱贴等现象进行集中会商，靶向施策。第二个是建立了闭环巡查机制，我们街道现在下辖6个社区，分成66个单元网格，依托3级网格体系， 落实班子成员每周督导、社区干部每日巡查、网格员分时段巡查，遇到轻微问题现场当场整改，如果复杂问题的话分级上报，专班集中攻坚，并且建立巡查台账，定期复盘复核。三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依托百姓议事厅这一专门服务群众的线上微信群，及时收集辖区内群众的意见建议，解决群众急难前判问题，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除此之外，前段时间我们也收集到咱们寒风热线听众朋友给我们转办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乡都区这儿邢台县水务局家属院水井表这儿污水渗透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联系自来水公司，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和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及时予以协调解决。
1: 嗯，好，我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稍后呢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老城区的这个创建文明城市的一个思路和具体的举措。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主持人赵建好，乡都区领导好。
1: 嗯，您好，有问题请讲。
4: 我想发现个老问题，请那个领导关注一下。我们这是新兴东大街家属院家属院这儿，因为老旧小区改造遗留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污水井没有做防水，导致现在污水井一旦堵了以后渗漏到自来水井，再渗漏到地下室，非常烦人，一直到现在解决不了。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倒闸杆，我们的小区里边三个倒闸杆，本来路都不宽，一直到倒闸杆从安装到现在，除了疫情期间用过一次，两次，都疫情期间用过两次，后来一直没有用，一直到现在都修坏了，都是坏了，还挡路，能不能给拆了？这就这两个问题。
1: 嗯，好，的确，您刚才说的第一个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我有印象，但是我还有印象的是，您反映过之后，我们节目组呢也转办给乡都区由西大街街道，联系所在的社区，对您进行了这个一个管道的一个，当时我记得是进行了一个改造，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改造的是什么，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然后您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吗？
4: 是一样的，他们那时候。因为那个他这个没有装防水，堵了以后渗漏，他们和大航门线以后，他们派个各个部门去那个给疏通了以后，他只要不堵了，他就不渗漏了，他只要一堵一过这个那个污水井那个杠，就往上渗漏，一渗漏就是说这个透了不行，影响环境。
1: 嗯，好，好，这个问题我了解了。那我给信部长转述一下，信部长，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之前我们转办过，然后也解决过，但是这位朋友表述的说是当时解决的是疏通了这个污水水井，所以呢就是没有继续往外去渗漏，是干了一件这个事情。但是这位朋友他的这个诉求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对污水井没有进行这个做防水，所以呢导致这个污水井满了，然后呢往外溢，溢出了之后呢就渗透到了地下室。其实在这儿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污水井要做这个防水吗？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那如果说有这个污水往外去渗漏的话，那渗进了它这个地下室，那地下室的这个防水是不是由开发商负责？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小区门口的这个台杆，您看他也说就用过一次，到现在没有用，现在是拆还是下一步怎么去使用？好，两个问题请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关于这个污水井做防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在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是有统一的标准的。就是包括就是说往这个地下室渗漏的这个，这个肯定是跟他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屋这个建
1: 也有一定关系，
0: 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0: 那么他说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因为我刚接触这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我一定会就是尽快的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吧？看来这个就是当时疏通了一下，解决了这个当时渗漏的问题，但是
1: 解决了没有污水的问题，
0: 解决了，对，没有这个污水再去这个 外泄渗漏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堵了嘛。然后但是呢，没有说这个按这个群众的这个诉求，再去做防水，啊，是吧？就是说下一步到底这个防水能不能再去做，或者说是我们用什么样，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哎，我们都会在这个召集相关的部门进行研究，并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好。

0: 好，这样，这位朋友，今天您所表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疑问的。第一个疑问呢，就是您说的这个事儿，这个防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要求，我们需要搞清楚。那第二个问，这个疑问呢，如果说哈，这个防水没有问题，或者说这个污水井，它假设哈，它这个对防水没有要求的话，我建议还是您找一下这个房屋的开发企业，做这个房屋的质量，包括这个防渗水啊等等这方面，看看是不是能做一些相关的改进。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疑问呢，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哈，这个污水井确实我们改造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也请这个信部长协调一下相关部门，因为这个改造之后啊，和改造之前的责任单位，我想现在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了，还需要您协调一下，好吗？嗯，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您这个问题，我会关注，然后呢，给您详细的去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两位朋友的电话在等待。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信部长，为大家分别的做解答和解释。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您对香都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支持和理解，也感谢您的建议。再次感谢信部长，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顺德路北沿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在节目直播过程中，他们就给不是已经答复很明确了。
5: 答复是怎么说的呢？
6: 他说这个顺德路北沿目前就是按那个长远规划，最北边就到这个邢台学院那个南门那儿，

0: 然后像咱他可能说就是应该从最终应该是不是通到那个白泉大道那边。
1: 行，好的。另外您咨询杏树世纪家园什么时候可以办证的问题，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0: 哦，对，那个节目下来第二天。

0: 提交任何资料，应该是就是说他那边的手续，也就是说他那边的手续还没有完善。嗯，他说如果那边要是递交手续的话，我那个他们这知道就会跟我联系了。
1: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0: 嗯，
1: 再见。
2: 喂
1: 喂，你好，我这是豪丰热线，您咨询的浩顺一号院南区五号楼什么时候可以办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
1: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叫我拿啥东西拿啥东西，在那儿办理，在那儿办理。
1: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的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答复，你所反映的这个小区五号楼已经办理了首次登记，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
2: 符合办理条件。
1: 啊，行，好的，那你有时间办理一下好吧？
2: 好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
2: 啊，
1: 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7: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6月初9，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1至6月，我市企业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4项，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大路泽段串联水韵美景与亲子游乐，骑行古泽水乡，畅享秀美风光。上半年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5.07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50.54亿元，激活赛事流量。我市融合文商旅体健消费，消费动能持续释放。国道 G515 宁静小枣村至龙窑窑东庄村段新改建工程试通车，我省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跟着赛事去旅行两项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在我省举办。交通运输部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四部门联合印发紧急通知，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标准有何变化？国家卫健委详细解读。今年北方降雨为什么格外多？气象专家表示，主要受3个气象因子影响。
6: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7: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强化标准引领，积极支持引导企业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指导企业制定优于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特色产业标准体系，带动产业集群发展迈向新高度。1至6月，我市企业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4项，目前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243项，行业标准149项，团体标准241项。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大路泽段自大路泽甘寨骑行营地出发，沿顺水河自然岸线蜿蜒铺展至顺水河与七里河界，全长15公里，路面平整顺畅。赛道以大路泽千年水脉为依托，地面上的定位标识搭配花朵等彩绘元素。

醒目别致，大尺寸爱心图案成为骑行图中的特色打卡点。赛道两侧护栏以多彩涂装点缀，沿岸桥灌木郁郁葱葱，连片农田与河道风光相伴延伸，骑行期间视野开阔舒展，满是清新自然的郊野意趣。作为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的东起点，大路泽干寨骑行营地将设置休息区、补给站、车辆维修点与观景平台，为骑友提供一站式休憩服务。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5.07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50.54亿元。今年以来，我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家电、数码等重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叠加商家让利、金融支持，并动态跟踪消费券线上线下核销数据，持续优化资格券发放方式，常态化释放政策红利，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有效拉动全市消费增长。体育赛事作为撬动城市消费的有力抓手，正成为邢台激活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以各类骑行赛事为纽带，我市融合文商旅体健消费，将赛事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今年以来，我市先后举办各类骑行赛事活动578场，参与人数达13.9万人次，吸引观众145万人次。京津冀骑行爱好者纷纷到行参加赛事活动，体验绿道，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相关产业消费超4.5亿元。为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今年7月至12月，河北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推出20项覆盖多项目、跨多地的全国性青少年体育赛事，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其中2项赛事在河北举办，分别为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2026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暨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15/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四化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为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防范应对工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防范应对等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风险隐患，下沉基层一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确保工作链条闭环。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长

0: 常年平均时间偏早八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入夏以来，不少市民觉得今年北方的降雨格外多。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受以下三个气象因子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创造更好的水气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际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也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日前，市行政审批局组织业务骨干先后到河北顺德投资集团和邢台市交通建设集团开展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系列活动之进企业活动，就企业在建项目和投资计划中遇到的审批类问题开展现场对接。据介绍，本次对接共梳理出需协调的具体问题九项，其中四项当场明确了解决路径。对未能现场解决的复杂问题，包含历史土地权属及跨部门产权登记等问题，已建立专项台账，实行挂号消耗，明确责任科室和时限。近日，大陆则宁晋博蓄滞洪区防洪工程与安全建设项目、北里新河流域重点防洪治理工程 15.4 千米低顶水泥混凝土路面浇筑作业全面启动，这标志着项目正式由堤防主体施工转入配套设施攻坚及收尾阶段，为工程按期投用奠定坚实基础。7月21号，国道 G515 定州至浚县公路宁晋小枣村至龙窑窑东庄村段新改建工程试通车，串联起宁晋、百乡、龙窑三个县和四条国省干线，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新支撑。据介绍，该工程起自宁晋县小枣村东，途经百乡县，终于龙窑县窑东庄村东，全长51.5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工程通车后，宁晋县西环城公路、博乡县东环城公路、龙窑县西环城公路同步贯通，三县县域路网框架进一步完善。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灵溪轴承产业是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全国每10个轴承中就有一个产自灵溪，集群规模持续壮大。今年该县成立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统筹平台搭建，企业组织人才培育，创新打造县域工业品新直播模式，同步开辟跨境直播电商新赛道。目前全县已有50家重点轴承及装备制造企业主动融入直播生态，12家规上企业累计开展直播110多场次，直播引流销售额达145.6万元。近年来，内丘县聚焦传统审批现场勘验环节耗时久、流程复杂、企业跑腿多等痛点，立足企业需求，创新审批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政务服务手段，该县积极推行远程勘验服务，推动审批服务从以往的线下实地跑全面转向线上云端建，以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内丘县行政审批局已累计为16家经营主体提供实地勘验、提前介入、远程勘验等各类服务30余次，办理时长从原来的1至3天缩短至30分钟。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标准有什么变化？申请渠道有哪些？国家卫健委进行了政策解读。该项政策适用于2022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 2025

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本次调整补贴标准没有变化，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申请渠道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线下申请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并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应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

0: 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

0: 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设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小朋友们，你们会拉积分？

0: 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

0: 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

0: 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好，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呢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找到邢台综合广播，实现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说点什么呢？说一说减重的那些事儿哈。今年呢，国家都喊着大家一起减重了。相信呢，在这个时节，可能很多朋友或者是已经下定决心，多少次要减重，甚至也做了一丢丢的努力，但是体重仍然是非常的稳重。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情况哈？尤其呢，是不少的朋友采用以吃蔬菜为主，不吃像米饭呀、面条啊等等这样的主食来减重。但是呢，发现痛苦的不行，坚持了一个多月，甚至一斤都没有长，还有变胖的趋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减重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跟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胡文主任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光吃蔬菜还是越吃越胖？那想要去减重的朋友，到底应该如何的科学吃蔬菜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真的有容易让人长胖的蔬菜刺客吗？
3: 很多人在减重期间都可能会选择多吃蔬菜，不吃米面等主食来减轻体重，但是有些蔬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跟米饭差不多，其中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蔬菜有土豆、藕、山药、芋头等，在同样的重量下，它们跟米饭之间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之间差别并不太大。如果你吃了一盘炒土豆丝，那么跟吃进一碗二两的米饭摄入的能量是差不多的。此外，豌豆、毛豆、蚕豆等豆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不低哦。所以减重的朋友不要只想着不吃米饭面食，而忽略了这些蔬菜带来的能量。
2: 如何更健康的吃高碳水蔬菜呢？
3: 首先，这些碳水化合物比例偏高的蔬菜更适合当成主食吃，也就是说，这些蔬菜吃多了，相应程度就要减少米面的摄入。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群，在已有主食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再吃这些蔬菜刺客。其次，如果以多油来炒炭火锅等，肯定会增加油盐的摄入量，更容易长胖。建议多以清淡的炒、水煮、凉拌等方式来吃。最后，特别提醒大家，蔬菜对于满足人体微量营养素的需求，保持人体肠道正常功能，以及降低慢性病发生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了我们每个人每天摄入蔬菜是300到500克，其中深色的蔬菜占到1/2，所以建议多吃叶菜类的蔬菜。同时也提醒减重的朋友，均衡饮食，食物多样，控制能量，才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
1: 听完专家的介绍哈，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怎么被骗了呢？我以为我吃的是蔬菜，没想到原来我吃的是主食。虽然说多吃蔬菜的好处不用多说，既能

能够满足人体微量营养素的需求，还能够保持人体的肠道正常功能，对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反正呢，就是各种对身体好。但是如果说对于想减重的朋友来说，搞不清楚蔬菜里面的成分是哪些的话，不

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来去梳理汇总一下哈。如果说您也是正处于苦于这个吃菜减不下去重量的朋友，也是处于这样的阶段，有可能没准您吃的菜也是可以当做主食的。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有关于减重的一些事儿。有人呢苦恼于我天天吃菜，天天吃草，但是依然这个体重减不下来。医生说了，专家说了，在蔬菜当中隐藏着一部分碳水选手。这些碳水选手哈，甚至吃起来并不比米饭面条的热量低，所以呢有可能他们就是造成您怎么也减重减不下来的原因。我们跟大家提一提这些隐形的碳水选手都有谁。第一类呢就是豆类。这个豆类比如说像豌豆、蚕豆、毛豆等等，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以一碗100克的米饭来做对比，同样重量的煮毛豆、煮豌豆还有蚕豆的碳水含量和能量，我们去看一看，跟这碗米饭差不了太多。米饭呢是 25.9， 豌豆是 19.2， 蚕豆 19.5，毛豆 10.5， 毛豆还稍微低一点点啊，其他两种真的是感觉并不是很大。有人可能说了，说一个25一个十几，那差的其实挺多的呀，但其实实际上不能这样比。我们以毛豆为例，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在减肥期间吃一碗2两的米饭，你会觉得好像就已经差不多饱了，而且心里会觉得我不能再多吃了。但如果说给您吃2两的煮毛豆，您是怕是吃完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尤其呢是当不把它当做主食就着吃的时候哈，可能再来2两甚至再来3两都没有问题。所以这样细想下去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吃进肚子里面的碳水并不少。所以啊，在这要有两个要点提示大家，可以判断出哪一类蔬菜是高碳水蔬菜。一种呢就是吃起来发面发甜的一些根类的蔬菜，像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莲藕等等，碳水含量都比较高。另外一种就是杂豆类的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豌豆、蚕豆、毛豆等等，碳水含量一般也都比较高。但是说哈，这个碳水含量高并不是不能去吃，怎么吃才能更科学呢？我们是需要补充碳水的，正常的机体哈，我们作为碳基生物哈，补充碳水是必要的。那碳水比例偏高的蔬菜其实更适合当做主食去吃，而不是当做配菜。如果这类蔬菜吃多了呢，相应的就要去减少一些米面等这些主食的摄入。比如说吃了50克

的豌豆就要少吃50克的米饭。而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哈，在已经有主食摄入的前提之下，就比尽量避免再去摄入一些高碳水的蔬菜了。如果没有额外的一些碳水主食的安排，那就可以把这些蔬菜当做主食了。因为这些根茎类的蔬菜，它本身啊，它还是菜，它不是主食，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比一般这个精致的米面呀，还是要高出很多的。吃这些当做主食，也有助于像缓解便秘呀，增加饱腹感呀等等这样的情况。那有人说了，我不吃它行不行？我碳水米面都已经戒了，那这些碳水的蔬菜我也不吃了，行不行？刚才提到了，我们都是碳基生物哈，所以不能不吃。最严重的就是生命影响，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如果说盲目的断碳水是会引起我们机体去开启一个省电模式的，人呢就会有一个自我的出于保护关闭各种各样的机能。比如说当碳水供应不足的时候，身体就会优先分解蛋白质来给我们的人体功能，然后呢就会分解脂肪，这样一来呢就会造成肾脏代谢的增大，而且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会被排出，引起我们现在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脱发的发生。二来呢，就是脂肪不完全代谢会产生一些同类的物质啊，就会通过像汗腺呀、口腔呀、尿液呀等等排出体外，就会造成我们的体味比较大，口臭的情况发生。除此之外，如果说长期缺少碳水化合物，还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活动能力下降、内分泌失调，并且增加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对肝肾功能也会有影响。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需要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血糖来提供能量的，长期的碳水供应不足还会让我们暴躁易怒或者是抑郁啊，对我们的大脑神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儿呢，其实还想再多说一句哈，还有的朋友呢在减重期间只吃蔬菜和水果不吃肉，在这儿呢专家也要严肃地告诉大家，也是不行的哈。蔬菜水果呢是不足以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素，这样子的饮食结构反而会消耗我们机体的肌肉。有人说哈，不吃肉的话，我们长出来的或者是说留下在我们身体的更多的都是一些泡泡肉，就是不瓷实的肉，而且会造成营养不良，引发一些继发性的疾病，同时呢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这样子的话，既不能减重啊，又得不偿失，而且如果说在恢复饮食之后，有可能我们的反弹也会来得更快。所以啊，减重啊，怎么说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也没有那么难哈。吃蔬菜长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烹饪方式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什么样的烹饪方式会让这些我们觉得低脂又低能量的食物变成并不能让我们减重的食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唠一唠减重的那些事儿。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有关于减重的事儿哈。吃菜并不一定就能减重，有些菜哈本身它就是一个碳水杀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菜在烹饪上，如果说方式不太对的话，也没有办法起到减重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哈，中国人吃菜的方式一般是喜欢油炒，还有像白灼、烫等等哈。像川菜就比较喜欢油炒，而有一些北方的朋友们哈，吃菜就比较喜欢偏重于重油、重盐等等。所以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即便本身碳水并不高的蔬菜，这样子吃热量也不低。有人说了，我吃火锅吃菜啊，但是呢，吃火锅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用清水锅底去烫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牛油锅啊、番茄锅、菌汤锅等等哈，这个锅上面的油是一圈接着一圈，所以我们吃进去的菜其实都是带着很多很多的油脂，这样子吃菜哈，并不能起到一个减脂的作用。所以不管是哪种蔬菜烹饪的方式，还是推荐清淡的炒、水煮、凉拌或者直接生吃。比如现在人哈打工被这个很多朋友们追捧上热搜的叫白人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生冷少为特点，尽量减少烹饪加工的环节，主打一个能吃生的不吃水煮的，能直接啃的就不去进行烹饪了。客观来说哈，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呢是以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主，蔬菜呢也不会因为像切呀、洗呀、烹饪呀损失更多的营养，虽然失去了一些舌尖上的快乐，但是呢这样子就是白人饭的吃的方式哈，使我们的血糖也只不会飙升啊，大脑的工作思路也会清晰起来。但是如果说长时间只吃蔬菜，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搭配不良可能会引起营养的缺失，所以任何事情啊，都不要过度，适度是最好的。

蔬菜呢一般分为这几类，像根茎类的、叶菜类的、瓜茄类的、豆类的，还有菌藻类。其实每一类的蔬菜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说实在话啊，吃了那么多年的蔬菜，都知道吃蔬菜好，究竟哪一类蔬菜适合你？你更适合，比如说你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有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或者是肠胃比较脆弱容易便秘的人群，你知道哪一类的菜更适合你吗？我们跟大家一一说一说哈。先说一说这个叶菜，叶菜哈最常见的了，白菜、油菜、生菜、卷心菜，这都是哈。这些蔬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是可以帮助像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降低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对于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们哈，吃叶菜是很适合的。而且呢，对于肥胖人来说，叶菜热量较低，还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食欲，清淡烹饪的话是有助于控制体重的。根茎类的啊，像我们提到的土豆、莲藕、萝卜，还有竹笋，还有山药、洋葱等等，这都算根茎类的。本身它的膳食含量比叶菜要低一些，而且呢有一些这个碳水含量也是比较高。但是呢这一类的蔬菜，它当中的钾元素含量高，可以帮助血压高的朋友们降低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是很适合这类人群去吃的。番茄、黄瓜、茄子、辣椒、南瓜、冬瓜这类瓜茄类的食用过程啊，损失少，而且呢是人体维生素 C 的良好来源。像辣椒当中更是富含硒、铁、锌，是营养价值较高的蔬菜。而豆类这些蔬菜呢，它里面含有高的钾、钙、铁、锌，是非常助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而且呢还能和谷物、谷类的食物发挥营养的互补作用。哺乳期和孕妇也是非常适合吃豆类的蔬菜的。再来说说菌藻类的吧，菌藻类的像金针菇、银耳、木耳，还有海带、紫菜、发菜、香菇等等哈，它们呢都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尤其呢，这类食物它当中的铁、锌、硒的含量是其他蔬菜的数倍甚至十倍。而藻类蔬菜呢，它也都大多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啊，比如说像 DHA 等一等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这个好处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最健康的蔬菜吃法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其中提到的每人每天摄入蔬菜在300到500克是比较合适的，其中呢深颜色的蔬菜要占到1/2才可以。建议呢可以多吃一些叶菜类的蔬菜，热量低，而且呢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烹饪的方式就是建议大家啊，尽量最大程度的去保持蔬菜的色泽和营养价值。如果说实在是想把叶菜甩到火锅里面去涮一涮哈，那可以在白水里面再过一道哈，把油稍微涮走一点，肯定也是要健康一些的。所以减重并不难，但是难呢就在于正确的方式方法和坚持下去才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哈。今年大家都在减重，减重是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身体的运转，并且呢减少很多慢性疾病发生的概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也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所以如果说您的体重也处于超重的阶段，不妨也一起根据我们上述说到的蔬菜的减重方式一起减起来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带来的。今天下午的16点50分到17点30分将会为您带来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必备的一样或者是两样物品——创可贴和创口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哈？我们说，手指头破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外伤。这个家里常备一些创可贴或者创口贴，这是非常这个必要的一个常识。但是您知道吗？创可贴和创口贴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它的使用范围还有这个使用的注意事项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当中就来跟您说一说创可贴和创口贴的区别是什么。可能有人会不会有这样的观点哈，觉得这个创可贴和创口贴是一种东西，只不过是音译过来不一样哈。就比如说跟有人说四和十有点口音一样，但其实真不是这样哈。重要的是创可贴真的很方便，但凡呢有一个小口口贴上去就对了。可能呢大家对于这个创可贴、创口贴的正确用法还真是不太了解，不是所有的伤口都能够贴一贴就解决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邹立群啊，根据他的介绍跟大家讲一讲在使用创可贴和创口贴的时候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首先来说啊，虽然就只有一字之差，而且呢在外形上来看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这两类产品无论呢从成分、功效还是属性上来

说真的都有区别。一一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从成分功效上来说，创可贴哈哈它呢一般是会含有药物的，而创口贴呢是不含药物的啊。我尽量这个发音标准和着重一点啊，让大家都能够听清楚，创可贴含有药物，创口贴不含药物。比如说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云南白药创可贴，还有这个本扎绿胺贴，这两种贴剂当中啊，它都是含有药物成分的，从而呢能够起到像止血呀、消炎呀等等这样的治疗作用。而创口贴啊，它因为不含药物，所以呢我们用它更多的是通过物理的方式去压迫止血，遮盖住创口，使它不要再受到感染呀或者二次伤害等等。这是第一部分哈，从这个成分功效上来说，创可贴含有药物，创口贴不含药物。而从属性上来说呢，含有药物的创可贴它是属于药品的，所以呢在创可贴这个产品的外包装上啊，一般都会标注国药准字。而创口贴呢，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哈、啊、在外壳上呢我们也能找到带械字号的相关的一些批号，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哈、啊、哎，自己家的到底是创口贴还是创可贴。那说到这儿哈、啊、有药和没药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在这也跟大家去说一个原则。我们建议啊，一般情况下孩子如果有小的创口需要使用贴剂的时候，最好呢可以选择不含药的创口贴。而含有药物的创可贴呢，在外包装或者说明书上呢，它会标注一些禁用人群，建议大家如果说买到了创可贴的话哈、啊、一定要先看一看它的说明书，注意看一看其中的问题。因为啊，有的人可能会对创可贴当中的药物成分过敏，如果呢在使用含有药物的创可贴的时候，创口出现了不适啊，发红发痒甚至更不舒服的情况，也建议应该要立即停止使用才可以。哎呀，说到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哈、啊、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常见不过的这个医疗用品了，家家都有吧，每个人常备，甚至有的时候出门包里面都会装着。但是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不知道您有没有曾经仔细的去看过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说明书或者外包装，字儿虽然小了点儿，但是呢人家都会清清楚楚的写了，比如说适用于切口整齐、清洁、表浅、创口较小且无需缝合的外伤。所以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二点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创口啊都是能够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有一些伤口啊是不适合用的。所以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乱用了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了，究竟哪些伤口不能够使用，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说一说，有五种吧它是不适用的哈、啊。第一种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很好判断，就是伤口如果比较大比较深，而且呢它在伤口的表面存在有异物或者扎了一些什么东西，还是存在在皮肤当中没有清除出来的时候，是不能够去沾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创可贴呢它是只适用一些小的伤口，如果说伤口的面积比较大哈，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就诊清创科学处理。第二个方式啊，就是污染或者感染的伤口是不能够贴的。你比如说啊，在比较脏的一些环境之下出现的皮肤的擦伤啊，或者是被烧伤烫伤等等，都是不能够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是被含有一些锈迹的物品，比如说生锈的铁钉、生锈的一些这个比较锋利的金属物品划伤了的话，这类伤口啊贴上了创可贴或者创口贴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厌氧的环境，更容易对我们来说产生感染的情况。如果说哈被含有锈迹的物品划伤，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首先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并且呢在医院由医生或者护士来进行一个专业的伤口处理。

理财可以。第四种情况啊，就是像一些毛囊炎呀，还有疖子肿啦，或者是化脓性的感染的伤口，这种皮肤病是不能够去贴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哈。第五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被动物抓伤啊，比如说狗咬伤、猫抓伤，或者蛇咬伤，或者毒虫蛰伤，或者是这样子的伤口是不能够去贴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因为如果贴上了，反而有可能会导致毒液或者细菌在伤口内积蓄或者是扩散。其实在这儿也多跟大家去说一句啊，如果说发现了被动物咬伤抓伤，这个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用肥皂水，哎，有人会说用酒精或者什么的哈，这个我还真问过专业的处理医生，一定要用肥皂水，这个是最佳的选择哈，用肥皂水进行冲洗。如果说没有条件没有肥皂水的话，我们也尽量去使用一些像清水呀、矿泉水呀、凉白开呀等等哈，去冲洗这个伤口15分钟以上之后，尽快去就近的社区医院注射狂犬疫苗，阻止相关的病毒或者细菌对我们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啊，说了这么多啊，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呦，我说的有点太严重了吧，这也不能贴，那也不能贴，那干脆以后有伤口了就不要用了嘛，等伤口干燥晾好了之后还很快结疤呢，是不是？在这儿哈，也要跟大家纠正一下这个误区，这个观点也是不见得的哈。我们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在伤口领域哈一个新观点，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哈。这个观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再跟大家详细来说。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下面插播一条来自邢台市气象台的信息：2026年7月22号16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宁晋、百乡、仙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请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驾驶人员遵从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险的居民到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及加固工作，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回到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创可贴和创口贴的区别哈，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家家常备的一样物品了。但是呢，创可贴有什么区别？什么时间去使用？它们的功效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分别过哈？并不是音译的方式不同而已这么简单。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详细说了说哈，而且呢也提到了一些不能够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来去贴的伤口的情况。可能有些朋友说了，那这么多的情况，是不是这个伤口干脆就不处理或者不贴东西会比较好呢？让它晾一晾，干燥一些，是不是能够更好的结疤呢？其实也不见得哈。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近年来在伤口领域的新观点，就是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哈，不应该是干燥的环境吗？你没有听错哈。其实在以往的观点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让伤口呢在干燥的环境当中愈合速度相对更快，但是呢医学专家们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就发现，表皮细胞在创可贴制造的这种湿润的环境当中更容易迁移，而伤口呢它的渗液也更容易产生各种酶，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加快伤口的自身清创和愈合的，所以呢伤口比干燥环境当中的愈合速度就会更快了。而且呢在这种稍微偏湿润一点的环境当中，还能够相对哈减少疤痕的形成，减少感染的风险，伤口的疼痛感也会相应的减少。那这种方法呢也叫做湿性愈合。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的医学领域对于伤口愈合的一个观点哈。可能看到这儿哈，大家也觉得哈，你这个靠谱不靠谱？或者千万也不要，比如说下一次您有伤口的时候，把它打湿，故意的去把它打湿等等哈，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哈。我们该用创可贴、创口贴的时候还是要用，只要不乱用，不仅呢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还有利于伤口的愈合，还能够隔离外部的一些细菌，减少继发性的感染。再说了，有的时候我们说伤到了，比如说伤到了手拇指，我们贴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小朋友有的时候上蹿下跳的哈，给他去贴上一个这个胶布哈，伤口还能够去更好的去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哈。我们要去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去判断要不要贴哪种。除此之外呢，在这儿还想跟大家去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在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之前，我们要去判断一下自己的伤口哈，是否是需要清洗的。如果啊您的这个伤口非常的小，而且很平整，并且呢没有持续性的出血了，并且比较干净，那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用这个直接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的问题都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上您这个破口哈，伤口上面有一些渣渣呀，或者碎玻璃呀，或者是有一些土啊，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必须先要清洗伤口，再消毒，然后再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否则是非常容易继发伤口的感染的。 而目前呢，大家比较熟悉的用于伤口清洗的用品哈、包括消毒的物品，其实很多家里面也都常备，比如说像医用酒精，还有碘伏，还有生理盐水、双氧水等等。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您知不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些用于清洗消毒伤口的这种物品，您知道它们的区别和用法吗？如果说您不知道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

精的浓度啊，它和细菌的渗透压也是最接近的，所以呢刚好就可以把细菌所有的蛋白脱水变性凝固，从而灭掉细菌。虽然说医用酒精它的消毒杀菌的效果和作用很好，但是呢把它用于伤口消毒其实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我们用过的人都知道酒精的刺激性是很强的，如果说你拿它来消毒伤口哈，那哎呀，很疼很疼啊。所以其实不建议哈、啊、把这个酒精拿做日常的伤口的消毒，尤其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当他有伤口之后啊，一定要用酒精给他消毒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的疼痛伤害。他不配合、也就罢了，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消毒的效果，反而你说是不是还不如用其他更适合的东西更合更好呢？有什么替代的呢？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碘伏、很多人呢都会用碘伏来给伤口消毒，这个方法是可取的。相对于酒精来说哈，这个碘伏对皮肤的刺激要小很多，即便是把它涂在有伤口的皮肤上，我们也不会觉得疼痛。其实还是疼哈，但是呢就是它的耐受度会好很多。所以我们在这儿啊建议大家居家必备的药品当中啊，碘伏其实应该要去常备的。虽然说碘伏有这样的优点，但是它也有一些注意的使用事项。比如说碘伏可以消毒杀菌，但是呢它不能够用于治疗细菌感染。另外就是啊，这个碘伏它是需要避光保存的，我们买过碘伏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啊，这个碘伏都是装在这种褐色的或者深颜色的小瓶瓶当中的，因为它是需要避光保存的。还有就是开封之后啊，这个碘伏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大量的在家中囤用碘伏，备小瓶就可以了。而且用完之后呢也一定要做好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除此之外，如果说您是对碘这个元素过敏的朋友，还有就是一些甲亢病的患者，是要慎用的哈，这是他的一个注意事项。还有什么液体呢？比如说生理盐水啊，和酒精或者和碘伏相比啊，这个生理盐水可以说它是没有什么消毒和杀菌的作用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家中可以去常备一些生理盐水。除了比如说在鼻炎发作或者感冒的时候可以清洗鼻腔用，生理盐水呢作为一种温和的液体，它在我们受到外伤的时候也能够有效的清洁伤口，预防后续的感染。所以呢当受伤后尤其是发现伤口有污染物的时候哈，我们是可以先采用生理盐水来冲洗伤口的。那有人说了，如果家里没有生理盐水，那用自来水或者纯净水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哈，像自来水或者再讲究一点纯净水、矿泉水都是可以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把附着在伤口上的污物给它去除掉就可以了。再专业一点的这个双氧水哈，很多人知道就是过氧化氢。在急诊科呢，双氧水确实是常备的消毒剂，尤其呢是在给一些创面比较大、污染物比较多或者是出现化脓的伤口消毒的时候，双氧水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听到这儿就心动了，说我现在就去买双氧水，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来医院的急诊科处理伤口一般还是比较严重和复杂的哈，不是日常遇到的那种小伤口的小擦小碰了，再加上使用双氧水给伤口消毒是需要专业操作的。因为如果说你操作的不规范或者操作的不对，还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和眼部的灼伤。所以哈，虽然双氧水的作用不错，但是呢家中就不建议大家去准备了哈。家中常备的药箱当中准备好生理盐水和碘伏，基本上就可以应对我们日常常见的伤口的清洁和消毒了。那做好了伤口的清洁消毒之后，我们再贴上创可贴或者创口贴，您这个初步的这个伤口的处理哈就可以打100分了。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为大家去分享到的是创可贴和创口贴的一些区别。我们刚才呢说到了很多在使用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啊，其实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依然要跟大家去嘱托一下。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时候啊，不要太过随意了。你比如说哈，这个创可贴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含有药物的嘛，所以在使用它的时候要避免污染药面，就是我们有药物的这一面哈。在贴的时候呢，有药的这一面一定要对准伤口，贴好之后呢，在伤口的两侧稍微加压。

才能够让它的这个药物效果起到最好。除此之外，在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之后，不要经常用手去捏压这个伤口哈，伤口局部呢尽可能少活动，也要防止碰撞，以免伤口再次受到伤害，就让这个愈合期啊这个伤口再裂开了哈。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是不是缠得越紧越好啊，有人绑得非常紧哈，这样做伤口确实不容易沾到外面的细菌，但是哈，我们伤口下面的皮下血管还有神经也深受压迫，有可能就会导致血流循环不畅。如果说啊，你比如说像手指头哈，我们把它裹得太紧，有可能会指端发麻、发暗、发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末端发黑坏死，那就严重了哈。还有就是如果贴得太紧，容易形成一个缺氧的环境，也有可能加大伤口感染的概率。所以哈，又得贴得适当，又不能让它容易掉才可以。如果说是手指头上，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的两边剪上一刀，然后用十字交叉这样的方式去缠，还是比较科学的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哈，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不是一贴就能贴老半天的哈，有些情况是需要及时更换，比如说沾水了，因为沾水之后哈，有一个粘胶的部分它就不是很牢靠了，很容易脱落，而且沾水之后如果不更换，我们的伤口非常容易发泡，那这个对伤口愈合是没有好处的。除此之外呢，像弄脏了哈，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说弄脏了的话，哪怕你即便只是贴了几分钟，也一定要及时更换一个新的才可以。还有就是时间不能过长，创可贴或者创口贴至少每天要更换一次，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及时去观察伤口的变化，也能够让伤口周围的皮肤有一个透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啊，还有在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时候有三点注意事项哈。第一个就是它是有保质期的哈，建议大家如果说超过保质期了，不要觉得它就是一个粘的东西嘛啊，继续用不要啊，尽量就不要使用了，尤其是创可贴哈，它是含有药物的，过期了会影响药效，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作用。还有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强的。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啊，皮肤比较娇嫩，是不建议使用创可贴的，也就是含有药物的那个贴剂。所以听完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了解了创口贴和创可贴的区别，并且掌握了它们的正确使用方法了吗？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哈，家中都常备哈，我们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小的创口贴和创可贴也是在诠释着这样的道理。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只有用得其当，才能够让它对我们的伤口起到最好的保护作用。小小的创可贴或者创口贴里面也是有大大的学问的。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讲到这儿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到17点30分，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会吧。

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曲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

0: 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爸。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唯一。

0: 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沙河第五小学。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沙河第五小学的韩老师以及我们的三位家长，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话题：从陪到伴，成长是一场共谋。欢迎大家呢，可以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参与讨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21302244和213025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留言。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成长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成长圆桌派每周三呢跟大家不见不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收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沙河第五小学的一位老师韩老师，跟我们的三位家长。来吧，我们首先请韩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韩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沙河市第五小学的韩老师，很高兴能够做播咱们成长 N 次方这个直播间。
0: 好的，欢迎韩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我们沙河第五小学的三位学生家长。来吧，我们也请三位学生家长来分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陈肖帆的爸爸，来自沙河市第五小学。
0: 好的，欢迎我们这位陈肖帆的爸爸

0: 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乔自优的妈妈，很高兴能参加此次节目。
0: 好的，欢迎我们乔自优的妈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第三位家长朋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郭一可的妈妈，很高兴能参加咱们这次的成长 N 次方。
0: 好的，欢迎我们三位家长还有我们的韩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从陪到伴，成长是一场共谋。其实来之前呢，咱们节目组呢也特别向咱们沙河无响的要了一份特别的素材啊，其实不是什么宣传片，就是一段普普通通的家长录音，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先来一起聆听一下。
3: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第十堂，孩子，我们这样防水。近日课堂，一，日常防溺水注意事项。一，不私自在河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二，严禁私自下水游泳，游泳时必须有大人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三，严禁私自外出钓鱼，因为钓鱼需要蹲在水边，水边的泥土沙石长期被水浸泡而变得很松散，有些水边还长了一层苔藓，一踩上去就有可能滑入水中，即使不滑入水中也有摔伤的危险。四，在没有大人陪同或佩戴救生圈的情况下，严禁私自结伴去划船。五，到公园划船或乘船时必须要做好，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玩水，尤其是乘坐小船时不要摇晃，也不能超重，以免小船翻覆或下沉。六，在坐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如果出现有人溺水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七，遇到大风大雨、大浪或雾太大的天气，不要坐船，也不要在船上玩。八，即使当自己特别心爱的东西掉入水中时，也不要着急去捞，而应该找大人来帮忙。二，游泳时应注意事项。一，应该相互关照、相互关心，而不应该相互戏水或捉弄对方。一起去游泳，如果有人提前上岸，要告诉同伴，一起去游泳，应该一起回家。二，要注意休息，不要长距离游泳，不要远离伙伴，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在岸上观看同伴游泳，留心他们的安全。三，游泳时发现抽筋要保持镇静，不惊慌，并向同伴或其他游泳者呼救。三，面对洪水如何避免溺水，溺水怎么办。一，发洪水时应往高处逃。二，尽力避免大浪。三，尽量抓住浮托物。四，挥动鲜艳衣服呼救。五，洪水来之前要准备好食品、药品、手电筒等，并选好转移的路线和地点。六，洪水来时如正在教室上课，要听从老师的指挥，有秩序的转移，紧急时要抓牢课桌、椅子等漂浮物，尽可能与老师、同学们在一起等待救援，千万不要独自游泳回家。如学校未停课，上课、放学必须通过洪流时，可在家长、老师的护送下，几个同学手拉手与水流方向斜插过河，当水深过膝时，几个同学一起也不能过河。放学路上遇桥梁、道路坍塌，不能冒险通过，可返回学校留宿或请老师想别的办法。下面是今日课堂，家长认真阅读今日课堂的内容，并把防溺水歌谣交给孩子。防溺水歌谣：防溺水有高招， 大人陪伴是最好，私自游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私下塘不安全，要防头昏与痉挛，要游泳告家长，跳水潜泳会受伤，伙伴不见大声喊，叫来大人最理想，防溺水要注意，水渠旁边莫贪玩，水激流不打闹，掉进激流会要命，下雨天渡泥泞，团结互助讲文明，大小相帮助人乐，平平安安把家还。
0: 好的，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大家听到的啊，就是我们沙河第五小学很多家长啊，就是每天都在做的一件事儿啊，他们朗读陪伴家成长这本书，录下来呢发到我们各个班级群里。但是其实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录音呢主要就是家长读给家长听的，比如说您送孩子的路上，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休息的空档啊，都可以打开手机来听一听。那既然今天我们也邀请了三位家长，那你们自己听到别的家长的这个录音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听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先从肖帆的爸爸来，肖帆爸爸您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吧。
4: 我一般呢都是晚上吃完饭之后，是吧，然后休息的时候，哎，正好听一听，也没有几分钟，但是非常非常的受益，因为里边的一些小方法或者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真的让我们很受益。而且你在听的过程中，可能你这个时候可能用不上，但是偶尔可能某一天遇到什么事，你可能就会想起这件事情，你可能就能用得上。
0: 嗯，就是有的时候哈，就是可能在您回家的时候，没事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可能会听一听。
4: 哎，对，
0: 可能突然之间就会发现，哎呀，当时听的这个还挺有用的。
4: 哎，对。
0: 好，那我们也请自优的妈妈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1: 我们家一般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在摆碗筷呀，盛饭盛菜的时候，放着这个录音，
0: 全家一起听是吗？
1: 啊，对，全家一起听，而且还会跟孩子互动。哎呀，哎，今天讲的是什么主题呀？上次就是咱们刚才播的这个防溺水，正好就是我们这个假期，我们听到的时候，我问孩子，我说这一期讲什么内容？他说不要去河边玩，不要去危险的地方玩。我说那要是你不小心到了那个地方有危险怎么办？他突然就跟我说，哎，妈妈，我这个学期要不要报一个游泳班呀？就是正好可以加强跟孩子的互动。
0: 他是觉得那个我报一个游泳班，然后学会游泳会对自己更安全，
1: 对，
0: 更有保障，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录这个音的一个最终目的哈，就让孩子们自己其实提高这个安全意识，我觉得可能会更强。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家长陪伴孩子也不是说时时刻刻都在他们身边，然后老师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他们，所以他们自己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更安全，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也是一种思考。
0: 来，那接下来我们也请伊可妈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2: 一般就是在比如说吃完饭之后没事了，跟孩子，我是跟孩子一起听。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咱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可能很多地方家长比如说我没有想到的地方，然后正好这个节目那什么帮我们想到了，然后就比如说这刚刚放了这个，我们也是，我们家那什么，我们家孩子就是我对这个家庭这种安全教育还是比较那啥
0: 重视的，
2: 对，比较重视的，跟他说过很多，但是他可能有时候就比如说，哎，正好这段游泳这段我没有说到，然后正好听完之后他就知道了这个河边不能去，我们家跟那个刚才那谁妈妈一样，也是他说那个妈妈，那我正好我也报个游泳班吧，就觉得游泳这个事情应该是能提上日程了，
0: 可以提上日程，
2: 对对对对，
0: 你是让孩子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不仅仅有安全意识哈，也是可以有这个安全的一些做法，让他这个可以平时的时候哈，就是怎么说呢，自己会更加的注意哈。
2: 对 对,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也想问问韩老师，这个录音咱们是每天都会发吗？就是有多少家长在录呀？
1: 目前咱们学校参加这个义务录这个视频的有16位家长，
0: 16位家长就是他们固定，然后可能每一期是不同的家长，但是他们这16位在不停的录是吧？
1: 嗯，因为你看这本书啊，它上半学期有4个主题，下半学期有4个主题，一共是8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话有的是25天，有的是27天，就是根据主题的内容的多少，他们那个天数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主题有多少天，这个家长他就是录多少天，录完之后呢发到我们有一个录者的一个群，录完之后其他的家长也在这个群里把这个录音分享到各自的班里，让其他的家长来受益。
0: 那咱们这个是固定的时间去发吗？
1: 固定
0: 的时间
1: 啊，
0: 每天都会发，
1: 每天都会发。
0: 那大家真的会互相听吗？韩老师，
1: 这个说实话我也说不太好，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想听的家长他会去打开这个录音去听的，就好比刚才这3个家长，他们都就有去听。
0: 对，
1: 这些录音可以说就是需要听的家长去听，可能没有听到的家长，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本书的
0: 重要性，
1: 有意义的地方。
0: 嗯，
1: 通过这期节目，我想听的家长会越来越多。
0: 嗯，也希望吧，也希望这个更多的家长朋友啊，都可以引起相应的一个重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那我接着也想问一问哈，其实听了这么多，就有没有哪一篇或者说哪一个方法，听完之后当天就去试了，效果怎么样呢？或者说录音里的哪一个观点，就是听完之后您觉得特别的触动您哈，让您觉得当家长我也要坚持下去。来，我们也先请肖帆爸爸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嗯，我读了这个之后呢，我就感觉那无论是刚才的这些防溺水是吧，还是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的一些知识是吧，一些小方法，我觉得它非常的好，它非常的好。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践行出来，那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孩子也好，对于我们父母的成长也好，都是有很大益处的是吧。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是觉得什么，就是就怕什么，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引导孩子来配合我们，对吧？一定要注意，不能说孩子不想做就硬要孩子做，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虽然听了，但是你做的时候是适得其反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引导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自由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篇是如何改善自己的情绪。那天正好在吃饭，然后我问我们家孩子，我说你要不要喝奶，然后他说那个不然呢，然后我说那你就不能好好跟妈妈说话吗？正好啊，就那么巧，当天是播的那个如何改善自己情绪。说完之后我说悠悠你要不要重新回答一下妈妈，然后他说哎，我知道了妈妈，我应该跟你说喝或者不喝，而不是说不然呢。我说对呀，咱们都要正向的去回答自己。他当时是在背诵那个一篇古诗，当时留的作业是要求录视频，视频里要求就是让孩子自信的去录自己是哪个班级，叫什么名字，然后要抑扬顿挫的去背。他可能当时完成的不太好，录了有2篇都不太满意。我让他录第3次的时候，他的情绪不太好，所以我就说那咱们先吃饭啊，正好就赶上这一篇啊，正好就帮我们家化解了这一次。我想我闺女以后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都能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0: 他可能自己我觉得也是没有意识的说出来那句话，
2: 对，
0: 不然呢
2: 对，
0: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听了这个咱们的录音之后，他说啊，这样听起来确实是有问题的，
2: 对对对，
0: 可能无形当中我伤害了妈妈。
2: 对对对，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来，我们也请伊可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们家孩子有一次回来就是说妈妈有同学不喜欢我，然后正好咱们这个听的里面有一篇文章说怎么那什么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然后我专门找出来让他听了一下，然后孩子就深受感动。因为我也在跟他说，就是别人喜不喜欢你 其实跟你自己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
0: 嗯，
2: 就好像有人喜欢蓝色，有人喜欢红色，是吧？每个人喜欢的颜色都不一样。就好像说，哎，就比如说我们拿个榴莲说，喜欢榴莲的人觉得榴莲那是美味，但是不喜欢榴莲的人觉得奇臭无比，那都觉得。

0: 那他吃的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吃，是吧？想不明白。我说，其实榴莲本身就是榴莲，榴莲那什么，榴莲没有犯任何的错误。所以说，有人喜欢你跟没有，跟别人喜不喜欢你，跟你自身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每个人他更喜欢可能一些跟他同频的人，他可能跟你不太同频，仅此而已。不是说你自己好或者不好，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就行。
1: 说的真好。可能平时的时候啊，你要给孩子去讲的话，他可能不一定能听得进去。但是正好有这么一个录音，然后你再去稍加引导，我觉得孩子可能会更有这个思考的一个空间。
0: 对，他更能理解。
1: 三位家长也都是跟我们分享他们听完了之后这个试了病了的经历。那我也想问问韩老师哈，您是学校负责家长学校工作这一块的，当然也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您是
2: 是
1: 怎么
2: 的。
1: 看待家长去听这个录音这件事儿呢？
2: 其实刚才听了三个家长说他们的感受之后，我特别的感慨。同时我也是想给家长们说，其实这个录音你说它有多大的价值吧？它也不一定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家长们要知道，咱们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路上，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是我们大家和学校和社会都一起在努力，给大家更大的信心，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好。
1: 没错啊，韩老师说的真的特别的好，就是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在共同的为了一个目标而去努力。我们今天呢，也是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陪伴的一些相关话题啊。如果说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啊，也欢迎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21302332、21302444和21302555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与收听。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0: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0: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呢是我们少年圆桌派，我们邀请到的是沙河第五小学的韩老师和我们的三位家长，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我看行885，邢台的邢，来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当然也可以点赞关注并且留言。

0: 刚才呢，韩老师说的特别的好啊，他说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所以接下来我也想问一问三位家长哈，其实刚才你们分享了，就是听到特别有用的一些方法，触动你们的话，当然也听了韩老师对这件事儿的一些看法。现在回过头来看，结合你们平时陪伴孩子的实际经历、实际感受，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就是在你们心里，到底什么才是对孩子真正有意义的陪伴？什么又是你们认为比较高质量的陪伴？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嗯，在我看来是吧，我就觉得是至少你在陪伴孩子，你的心得在，
0: 嗯，
1: 你的注意力得在孩子身上，是吧？就是我们更多的要，就是我们家长其实都绝大多数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成绩，是吧？但是你越注重孩子的成绩，可能孩子的成绩越难提升。因为在家里，家应该是温暖的，你要让孩子在家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
0: 嗯，
1: 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让孩子感受到爱，我认为首先你要感受，要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体谅，是吧？如果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总是让孩子感受到爸爸妈妈注重的是成绩，而不注重我的感受，那孩子可能就会拿成绩和你对抗，
0: 嗯，
1: 是吧？所以在我们家孩子，我觉得我至少我很注重他这一方面。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一放学可能要回家先写作业再玩，对吧？这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我接完孩子回家之后，我都说告诉他咱们先玩一会儿。因为我怎么理解的，我觉得孩子在学校坐了一天，而且作为孩子，那么小的孩子，他是很有，他的精力是很旺盛的，如果不让他把这一部分精力释放掉的话，他很难坐下来真正的安静写作业，
0: 嗯，
1: 对吧？而且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也是一份被理解、被在乎，是吧？我记得有一次孩子写作业稍微晚一点，然后孩子在那儿坐着，就我就感受到了他不太想写，他情绪很烦躁，
0: 嗯，
1: 是吧？我就说咱们先不写了，咱们先下去玩一会儿，玩一会儿上来再写。孩子说不行，我爸写不完，是吧？我说没关系，
0: 嗯，
1: 是吧？咱们先去玩一会儿，然后我带孩子下去玩了一会儿之后再上来的时候，他写作业写得很快。我说你看我是不是这样，是吧？同时我们也让孩子知道了，对吧？哎，怀着轻松的心情去写作业的时候，既专注，写得又快，还能写得对，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在让孩子写作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更关注孩子的心情，不要让孩子带着不好的心情去写作业，因为孩子会把这份不好的感受归罪于作业，他以后可能会更加的，就是对作业进行排斥，
0: 产生一个逆反心理，
1: 对对对，产生一个排斥，是吧？所以我们要引导，让孩子感受到你很在乎他的感受。
0: 我觉得您这种反向而起之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哈，今天听了您这个分享，我觉得真的可以有一些家长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可能真的有很多孩子就会觉得，哎，我要写作业好烦好烦，长此以往他只能越来越烦作业，越来越排斥这个写作业的这个行为。
1: 嗯
0: 嗯，来，我们也请自由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我觉得这个陪伴至少要沟通，最少这是个底线。你陪伴孩子，你最起码应该了解到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最近有什么苦恼，他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或者你对于他有什么意义。我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妈妈回来喽，然后会告诉他我回来了，他会跑出来，不管当时在做什么吧，他会跑出来，哎，妈妈你回来了，然后我们会开启对话，而不是说我工作了一天很累，我到家之后
0: 不想说话，
2: 不想说话，我躺在那里，他在写他的作业，我在玩我的手机，
0: 各干各的事情，
2: 对，各干各的，这肯定是不行。我们会开启对话，有时候他回来的晚一点，他会说妈妈我回来喽，然后我们会再沟通，他说你今天有没有加班呀，我会问他你今天学校开不开心呀，他会跟我讲妈妈你知道吗，噔噔噔噔，他就开始说他在学校里的一些事情，首先他分享他的学习的在学校的情况，我会跟他分享一下我今天有没有加班，我今天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啊，回家看到你很开心，给他一些，就是您对我很重要，我对你也很重要，我们家的亲子关系是相对比较平等的，就关于写作业这个事儿。他说："妈妈，我这个作业好多，我能不能先玩10分钟，我再去写？"我说："可以呀，只要你可以高效地完成你自己的作业，你可以合理地安排。"

0: 陪伴，你比如说，有的家长能够在家里陪伴这个一直陪伴孩子这个成长，但是有些家长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是吧？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他不能天天陪伴。但是我个人觉得，陪伴是什么？陪伴你得让孩子知道，你爱他。我是觉得爱你就要说出来。我们两个，我是两个孩子。我们两个孩子，我是从小就开始告诉他，从他刚开始生下来，就是我觉得他能够听懂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告诉他，我说妈妈是爱你的，妈妈是最爱你的啊，你不用有你妈妈对你的爱，爸爸对你的爱，你不用有任何的怀疑，我们无条件爱你。包括说到后期孩子上学之后，我跟孩子一直说的都是，我说，哎，学习我们就要认真学习，但是我们不以分数来评判你，我不会因为你考得好，你学习好我就爱你，我也不会因为说你考那什么，你学习不好我就不爱你，不是。所以那什么，我一直觉得，给孩子就是。别说孩子，咱就说一个大人，你都不可能说让一个大人从你的行为里面来猜测他爱不爱你，他在不在乎你，更何况一个孩子，是吧？所以爱就是你就要告诉孩子，你告诉孩子你是爱他的，那么孩子从小那什么，他心里就有底气，他被爱滋养长大的孩子，他是心里有底气的，他能够非常确定的，我爸爸妈妈爱我，我家人爱我，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好的啊。那么被爱浇灌的孩子，他长大之后，首先第一他会爱自己，其次被人爱的，他才会有爱人的能力，他才不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因为他被爱浇灌长大。咱不管说这个孩子他学习成绩怎么样，但是他的心理我觉得应该是健康的。
1: 是的，而且就是被爱长大的孩子，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有一点特别明显，就是他骨子里是非常自信的。
0: 对对对，我们一直人家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幸福的孩子，那个幸福的孩子都是用一生来那什么，但是不幸的孩子需要，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我觉得，反正我是从小就跟俺两个孩子一直说，我说妈妈最爱的就是你们，妈妈最爱的就是你们，没有条件的爱你们。所以两个孩子到现在为止，我们老大就说了，说妈妈，我们同学有那什么，有的要整天拿着刀片拉拨那什么这个手腕啊，有的那什么的，好多好叛逆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叛逆期。他们都说你为啥没有叛逆期？他说："我妈那么爱我，我为什么要叛逆？所以
1: 觉得
0: 孩子
1: 妈妈非
0: 情
1: 常
0: 绪
1: 理解自己。
0: 啊，对对对，我们其实就跟朋友一样，孩子在学校有任何事情回来都给你叨叨，哎，妈妈今天怎么怎么着？哎呀，我们有一个同学怎么怎么着，他心里不会有他心里不会有担忧，他充满安全感，他的情绪是稳定的。
1: 没错。那韩老师，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2: 刚才听了三个家长说，像肖帆爸爸说的这个心在，包括子悠妈妈说要沟通，包括他俩在孩子写作业这方面说陪伴孩子写作业这方面要体谅，包括这个妈妈说的，爱要说出来，我想把它总结成三条吧。第一个就是人在，高质量培养就人在，你的心也要在。再一个就是按照孩子的节奏来，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看见。
1: 哦，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就是人在心在，按孩子的节奏彼此看见。但其实说实话哈，就我刚才我们也都听了哈，也都试了，我觉得三位家长做的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想问问你们啊，如果说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了问题之后，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呢？就是憋着不说，还是直接发火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来，我们先请肖帆爸爸。
3: 我觉得我有一点做得比较好啊，就是几乎从来没有跟孩子发过脾气。
1: 哦，几乎从来没有发过
3: 对，
1: 脾气。
3: 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题，孩子说，一个造句儿，孩子写的是什么？我爸爸不生气，我爱爸爸，因为爸爸不生气，是吧？就是又包括刚才这个妈妈说的是吧？说爱要表达，是吧？就是我非常确信我孩子是非常确信我是爱他的。那昨天晚上吧，应该是玩那个小转盘，然后它里边有一个，对你爱的人表达爱，是吧？我就跟孩子说，我说爸爸爱你，孩子说是真心的，
1: 孩子都觉得是真心的
3: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感觉非常好。
1: 嗯。
0: 然后，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在看到孩子问的，比如说，也我记得1年级的时候吧，是吧？孩子说脏话了，是吧？说脏话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没什么，孩子在一块儿，是吧？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事儿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多大的事情，对吧？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很大的事情，那可能就会情绪就上来了，对吧？我就跟孩子说，哎，我说，哎，这是脏话啊，我就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下午的时候，他说话就改了。哎呀，我说，我就非常赞叹，非常赞叹。我说，呀，爸爸得向你学习，对吧？你这个践行的能力太强了，我爸爸太佩服你了，是吧？就是有的时候孩子犯，其实有的时候孩子犯错没犯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父母标准太多，是吧？你父母多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就能发现，就能够看到孩子的缺点，然后优点你就看不到，你知道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当我和孩子一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是吧？我今天我还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是吧？你是让自己觉得很好，还是让孩子觉得很好？对吧？如果说你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你总是纠正孩子，这一点那一点都需要纠正，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孩子感受是不好，孩子感受我不好，对吧？而妈妈会觉得你看我多厉害，是吧？我能发现孩子的缺点，是吧？而真正我觉得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要让孩子觉得啊，我真是太好了，那就需要我们去有，我们说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是吧？我们要有一双慧眼，能够看到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有效的去托起孩子，让孩子觉得他很好，是吧？而我呢，当孩子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他的生命也会更加绽放，也会更加自信，是吧？而我们就低低在下，去托起孩子就可以了。
1: 哇，说得真好啊！我想你的孩子，因为有你这样的一个爸爸，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幸福。来吧，自由妈妈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非常赞同一帆爸爸的观点。在我们家，就是我认为啊，家长，你这个不要说家长，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是个完人，他不是100分的人。那么孩子更是，他现在正在成长，他各方面都还是个白纸，正由家长在上面书写书画。那么你要接受。孩子的缺点要把孩子的平庸，你要那个平心静气的接受。例如我们家女儿，她在成绩方面不是特别有上进心。假如说她上一次考了95分，我说，哎，宝贝，为什么你这次成绩有所下降呢？然后她会跟我说，我这次是在哪个方面我没有注意，我做错了，但是妈妈我又改了一遍。我说那下一次呢？他考了98分，我会说，哎，宝贝，你这次进步了，然后他会跟我说，但是妈妈，我还有2分没有拿到。我说为什么这次错了呢？他会自己去反省他这次的错误在哪儿。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优点，是吧？他能够接受自己的不足，能够反思自己的这个不足在哪儿。但同时，他如果下次成绩退步了。他也会觉得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不是说我这次退步了，我就没有努力。所以我觉着孩子他在成绩上没有很强的欲望，没有很强的上进心，但是他同样他的内心内核是非常强大的。在你看到他缺点的同时，也同时要看到他另外一面的优点，就是这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不是说他成绩不好，他就全都是缺点，他每一项，他。只要能够引导孩子去反思自己的不足，能够进步，包括说这个脏话这个问题，这个小朋友他的学习能力很强，他根据自己不同的环境，他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有一次也是我们家女儿说了一句脏话，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们家里人没有这样的，我就会问他，我说你，哎，这可是个脏话，不好听啊！我估计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说的是脏话，但是我说，哎，宝贝，咱们这么漂亮，咱不说脏话会影响咱们的气质，然后孩子就当即就改了，下一次脱口而出又说了一句，然后但是他立马就冲我眨了一下眼睛，吐了一下舌头，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这次做的不对，但是我这次没有控制住，我下。

0: 次会注意，他知道这是自己的不足，会改正。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嗯、
1: 也感谢肖帆爸爸还有这个自由妈妈的分享。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我们也不请伊可妈妈分享呢，韩老师您来点评两句好不好？
2: 嗯，刚才听了这两个妈妈他们在讲述他们沟通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欣慰。
1: 嗯，
2: 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打压式的去和孩子们沟通，而是站到孩子的跟孩子一个水平线上的去沟通，是一个正向的沟通。给你们点赞。
1: 没错哈，要给你们点赞，要给我们每位家长点赞哈。所以有的时候孩子教育哈，我们这个家长的陪伴哈，包括跟学校的合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感谢我们今天沙河五小的韩老师和三位家长的分享，感谢每一位用心陪伴的家长朋友们，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

0: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 车轮滚滚向前。

0: 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

0: 在学生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卫党育才、卫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 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 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我们将推行嵌入式 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
2: 成为常态。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 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3000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
0: 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 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7: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6: 支出方面

0: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万6361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万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 1.2万亿元， 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 3864亿元， 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 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2: 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4亿千瓦， 同比增长 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7亿千瓦， 同比增长 15.8%， 风电装机容量 6.8亿千瓦， 同比增长 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41.7亿人次， 同比增长 1.2%。
7: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 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 2.2亿在校生， 1577万专任教师， 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7: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 2025年底 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 0.04米， 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

0: 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一则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18:05发布冰雹

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市信都区、沙河市有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并择机进行作业。三、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四、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五、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再为您播报一遍，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18点05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市信都区、沙河市有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并择机进行作业。三、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四、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五、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

0: 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王政普在邢台市调研，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备汛工作，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6: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嘉乐园集团27周年庆全民骑行活动暨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火热开赛，
5: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我市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7月20号至21号，省长王政普在邢台市调研。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政普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政普来到远大防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型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高村、仁泽区西固城镇陆二村，王政普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政普还来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瑶山调研养老服务。

0: 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市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7月21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周例会，市领导许宏林、吴宏志、崔耀鹏、李亚林参加并讲意见。石磊强调，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统治，要做到思想真重视、排查真细致、资金真投入、整改真到位、问责真严格、下决心真较劲儿，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进一步聚焦重点攻坚，强化扬尘治理，紧盯城区道路、城中村施工工地、围挡区域等部位，细化源头管控、日常保洁、绿化改造等举措，全力追进度、降数值、重执行，整治小散乱污企业，强化排查建档、分类处置、关停清零等措施，从严抓整治、除隐患、优生态，精准管控餐饮油烟与违规喷涂等问题，落实常态巡查、专项治理、整改消耗等工作机制，着力堵漏洞、控源头、固成效。要加大督查力度，严格问题交办、整改验收、全闭环管理，以严格督导倒逼工作落实，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还就防汛、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统筹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落实落细监管责任和管理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7月22号，全市人大系统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监督工作推进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骥参加。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处长宋生辉就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授课，市 PM2.5 特别防治小组组长董章勇讲解当前我市大气污染治理整体形势。会议强调，要紧扣全市治污攻坚短板弱项，立足人大监督职能，建立闭环监督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确保专项监督工作高质量推进。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我市绿色转型治效年工作主线，抢抓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在即契机，统筹推进生态涵养与绿色转型协同监督。要加强上下联动，整合监督资源，统一监督步调，形成全市人大系统共同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7月22号，嘉乐园集团27周年庆全民骑行活动暨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在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鸣笛开赛，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以低碳骑行的方式畅享运动乐趣，用车轮丈量全城生态之美。上午7点，随着发令笛声响起，骑手们从百泉渊水公园南门出发，沿七里河西行，身着各色骑行服的队伍绵延呈现，成为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本次赛事设置了大众骑友组与精英挑战组两个组别，共吸引1500名选手报名参与。其中，大众骑友组全程15公里，终点设在德龙驿站，不少骑行爱好者结伴骑行，尽享河畔生态风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2: 这次比赛，是我和朋友一起参加的，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非常舒适。
1: 骑行爱好者任立刚：
3: 这次比赛啊，就是前几天我们已经关注了，这个沿途风景是非常美丽漂亮的，骑行也是非常舒服的。
1: 精英挑战组全程35公里，终点抵达抗大路口，平整顺畅的赛道与沿途连绵的生态风光，也让参赛的资深骑友们好评不断。骑行爱好者葛丽云：
4: 这个骑行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赛道很平坦，沿途的风景也不错。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

0: 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1: 此次赛事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与嘉乐园集团共同主办，市水发集团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既是嘉乐园集团27周年系列庆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市推广全民健身、倡导绿色出行的生动实践。以赛事为纽带，广泛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大众骑行运动，持续擦亮全程骑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特色品牌。
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税收优惠政策。今年我市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通过前置审核、专家辅导，帮助企业提前吃下定心丸。河北箭头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沙河市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过去在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他们常常因对政策把握不准心存顾虑。去年在科技、税务等部门指导下，这家公司通过智慧河北加计扣除平台顺利完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河北箭头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税务会计张新蕊：
3: 我们从研发立项到项目决议书等等这一整套的研发需要的规范性文件，通过这一次的提供呢，咱们科技局请的这个专家鉴定组经过了几次整改，最终出具了这份认可的证书。
2: 事前鉴定服务为企业从源头规避申报风险，2025年该企业完成3个项目事前鉴定，可享受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约327万元。河北箭头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主任朱建哲：
4: 一方面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另一方面我们用这一笔资金加大了企业这个研发投入，为企业持续和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科技税务部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专场培训，依托智慧河北加计扣除平台组建专业专家库，开展评审服务，确保税会政策直达企业。市科技局综合科科员孙立玉：
5: 我们在企业汇算清缴前组织专家判定这个研发项目的合规性，统一规范资料的归集标准，搭建起了市级统筹、县级落实的联动机制，形成了摸底筛选、申报辅导、专家鉴定、反馈整改完整的服务闭环。
2: 两部门建立长期协同培育机制，主动下沉服务，上门对接企业，市县联动组织专场鉴定会，有效降低企业办事时间与成本。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53家企业284个研发项目鉴定，加计扣除总金额3.84亿元，鉴定金额位居全省第二位。市科技局副局长郭帅军：
6: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事前鉴定服务全域落地，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持续优化惠企配套服务，改善创新营商环境，充分释放税收政策红利，引导企业深耕技术研发，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上半年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5.07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50.54亿元。截至6月30号，全市家电以旧换新累计销售额达20.94亿元，核销补贴金额3.07亿元，累计交易45.98万件。上半年我市数码产品购新增长迅速，全市累计销售8.34亿元，交易30.03万件，其中手机销售6.79亿元。在汽车以旧换新方面，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申请报废更新5043单，使用金额0.59亿元，带动销售6.04亿元；申请置换更新14985单，使用资金1.41亿元，带动销售23.56亿元。7月21号，国道 G515 定州至浚县公路宁晋小枣村至龙窑县东庄村段新改建工程试通车，串联起宁晋、百乡、龙窑3个县和4条国省干线，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新支撑。该工程起自宁晋县小枣村东，途经百乡县，终于龙窑县窑东庄村东，全长51.5公里，全线按双向4车道1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设800米以上桥梁3座，互通式立交一处， 养护中心一处。工程通车后，宁晋县西环城公路、百乡县东环城公路、龙窑县西环城公路同步贯通，三县县域路网框架进一步完善。
1: 下面播送7月2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4.6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高新区4.6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沙河市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仁泽区4.93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湘都区5.0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9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临溪县6.8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威县6.6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清河县6.3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平乡县6.1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
2: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0: 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金属在哪儿，我去哪儿。雷电不仅是个爱水货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控。因此，在雷电活动频繁的天气里，尽量远离一切金属物品。大到铁塔、广告牌、避雷针、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摩托车、阳台晾衣服的铁丝、家里的金属水管等等。户外农田劳作的农民朋友，遭遇雷电时应及时丢掉农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扛着潮湿的金属农具乱跑，那样你就变成了移动的人体引雷针，险上加险啦。亲，雷电危险，千万别以身试险哟。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一则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的新都区、湘都区、沙河市、仁泽区、南河区、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各位地区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

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播报一则气象信息。现在是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新都区、湘都区、沙河市、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

0: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1: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

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

滑坡前缘突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如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泥石流是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发生泥石流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并在沟谷中形成洪水，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了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都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如果不慎遭遇泥石流，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雷电天气在户外行车时，司机朋友不要怕怕，在车里是最安全的。那在车里面要做些啥呢？首先，及时关好车门窗，不触碰金属的车门和车顶。其次，关闭车内的通讯设备，雷电就拿你没办法了。如果爱车不幸被雷电击中，千万别贸然下车检查，因为车外很容易再次发生雷击，那时车子也就没法保护你了。亲，记住了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一则气象信息。现在是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整，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防控。
1: 贸然下车检查，因为车外很容易再次发生雷击，那时车子也就没法保护你了。亲，记住了吗？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继续播报一则气象预警信息。现在是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21时46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经专家会商研判，邢台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7月22号22时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有关单位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适时启动暴雨灾害应急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暴雨防范应对工作，遇有重大险情灾情等，请及时上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金属在哪儿，我去哪儿。雷电不仅是个爱水货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控。因此，在雷电活动频繁的天气里，尽量远离一切金属物品。大到铁塔、广告牌、避雷针、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摩托车、阳台晾衣服的铁丝、家里的金属水管等等。户外农田劳作的农民朋友，遭遇雷电时应及时丢掉农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扛着潮湿的金属农具乱跑，那样你就变成了移动的人体引雷针，险上加险啦。亲，雷电危险，千万别以身试险哟。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播发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令。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止各成员单位。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新都区、湘都区、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

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鉴于前期降雨形势，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7月22号22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必要时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洪水防范和城市防洪排涝，紧盯在建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渡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22号。下面再为您播报一遍。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令，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指各成员单位，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日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鉴于前期降雨形势，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7月22日22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必要时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洪水防范和城市防洪排涝，紧盯在建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渡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22日

0: 山洪凶猛，这里有讲究。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沿滑洞面发生整体滑动的现象，其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原因。发生滑坡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如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泥石流是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发生泥石流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并在沟谷中形成洪水，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了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都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如果不慎遭遇泥石流，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

0: 躲避灾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一则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令。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止各成员单位，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日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鉴于前期降雨形势，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止决定于7月22日22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必要时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防洪防范和城市防洪排涝，紧盯在建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渡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22日。下面继续为您播报一则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日21时46分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播发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令。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指各成员单位、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日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20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鉴于前期降雨形势，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7月22日22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必要时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防洪防范和城市防洪排涝，紧盯在建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渡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22日。下面为您播发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令。各县市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日21时46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经专家会商研判，邢台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7月22日22时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有关单位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适时启动暴雨灾害应急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暴雨防范应对工作。遇有重大险情灾情等，要及时上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邢台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2026年7月22日22时0分。下面为您播发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日21时46分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

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

0: 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

0: 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

0: 式蓬勃发展。孙美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4: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5: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6: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

0: 也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

0: 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啊，你好。
3: 哎，你好，您咨询视通缴费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跟我说现在这个我这个不能缴费了，不能补了。
3: 是不符合政策吗？
2: 对，不符合政策。
3: 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解释清楚了，谢谢。
3: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啊。
3: 哎，你好，您咨询病残津贴什么时候发放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你等着，没说具体啥时间，让等着着。
3: 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说正在走，反正到市里边了，市里边批完以后省里批，好像是。
3: 哦。
4: 区里边跟单位都批完了，市里边好像也走完了。
3: 哦，行，好的。
4: 嗯。
3: 那您再等待一段时间，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4: 嗯，行。
3: 哎，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什么时候缴纳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哎，跟我说了，说随时这会儿都能交。
3: 啊，我们也收到了市人社局的答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期为1月到11月份，每月的25号之前。
5: 也没月25号之前交是吧？
3: 对，每月25号之后呢是税务暂停缴费。
5: 啊，我也给我说了。
3: 哎，好的，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事，没有别，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啊。
3: 哎，好的，给你。
5: 我这航风热线的栏目太好了，
3: 谢谢您啊，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每个月领养老金是209元，这个钱是否正确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是，没说是正确的。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别的其他问题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

0: 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0: 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人社局四级调研员樊汉武。樊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感谢大家对我市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4: 好，再次欢迎樊局长。今天和樊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人社局社保中心社会化管理部负责人张欣，市人社局劳动保障执法科科员梁宏伟，市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张小雨。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养老待遇享受和社保服务以及劳动监察保障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樊局长，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注意到哈，我们现在呢人社部门呢在推广我们社保卡的相关的应用的功能，这个里面呢我看到有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说社保卡现在除了有我们的社保待遇的享受，还有呢去看病啊和银行的金融功能之外，我们还兼具了有七大功能。那么这七大功能是什么样的这个功能，现在社保卡我们的这个推广的进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吗？
5: 好的。为进一步提升社保卡的服务功能，加快推进数字人社建设，我们在2023年就实现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七大场景的建设应用。社保卡在各个场景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社保卡兼有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作用十分广泛。持卡人可以凭卡就医购药，还可以办理社会保险、就业创业、人事人才等各项业务。在此前提下，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厅的统一部署下，建立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服务平台，实现了在政务服务、人社领域、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等7个场景的社保卡应用，切实提升了群众用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好，樊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卡通现在的这个功能的进展，还有7个方面的领域。这7个领域呢，有文化体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旅游观光，还有交通出行。那这现在到底具有哪些详细的功能？我们稍后有时间再给大家去介绍。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说，
1: 哎，你好，
2: 是我
1: 是
2: 的电
1: 您
2: 话
1: 的，
2: 吗？
1: 对，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好。
1: 您说。
2: 我一切是邢台县机场的职工。我93年，就是1993年，去那儿参加工作，到2000年厂破产。这期间，厂应该是给我交社保的，因为我开工资的时候，我个人部分扣出来了，那个工资表上显示。但是说我现在去就是社保局查了，我那就3月的社保，这个该到这儿找。
1: 好，
2: 去那儿找嘞。
1: 好，您的这个信息我简单了解一下。现在您是就是2000年之后，您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2: 一直跑大车了，没有，反正自己也没交。
1: 自己后来也没有去交，您是想找一下原来交过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吗？
2: 对。
1: 好好，樊局长，那位同志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问。
0: 好，咱们请社保中心张新科长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1: 好，张科长。
3: 哎，您好，
2: 你
3: 您
2: 好。
3: 在现在目前是在哪儿交费啊？
1: 他现在没
2: 现
1: 有
2: 在
1: 交
2: 没
1: 费，
2: 交，
3: 没有交费是吗？账户停留在原单位账户，账户停留在还是保留在原单位，还是进入了一个灵活就业的状态？
2: 顶出来些，就可以这样说吧，因为说这不是没有正经活儿，就是没有固定活儿。
3: 那这个93年至是2000年，这个数据是没有是吧？系统上
1: 有
3: 有
1: 三
2: 基本
1: 个
2: 上
1: 月，
2: 没有，就3月。
3: 就3个月是吧？有您的有养老保险手册或者是对账单
2: 右
3: 之
2: 手
3: 类的，
2: 册，
3: 有手册是吧？可
2: 对。
3: 以拿这个手册拿着对账单到我们这个社保中心，给你确认一下，恢复一下系统信息都行了，对吧？
1: 好，
3: 嗯。
1: 好，这位朋友，您
2: 看
1: 看还
2: 我
1: 有
2: 再
1: 这
2: 给
1: 个
2: 你
1: 疑
2: 说
1: 问
2: 一声
1: 吗？
2: 啊，
1: 您说。
2: 应该我去在社保卡不是社保，就是社保局那找过，找过也说那社保局当时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你看你就真多，你得去找你原单位看证明。我说我原单位已经破产了，没有找不着原单位了。你说那你没有原单位，谁能证明你
1: 好，
2: 交了？
1: 这样，这位朋友，我先问一下您，您去这个社保的这个柜台去查询过，您去哪儿查的？哪个地址？
2: 就在这叫那啥，侧北大街的这侧北大街给这滨江路的交叉口东
1: 滨
2: 边路
1: 江
2: 来
1: 路是全美大街和滨江路交叉口吗？
2: 着。哦，
1: 那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张科长，是这个地方吗？
3: 在全北路和这个引津路，
1: 是冶
3: 对，
1: 金路，
3: 引津路，
1: 您
3: 对
1: 是
3: 的，
1: 不
2: 交
1: 是
2: 叉
1: 去
2: 口。
1: 错地方了？
2: 那反正你说那县劳动局办那了，那别处还有嘞。
1: 他说他是去的是县，
3: 县，啊，邢台那个新都区了，现在是吧？
1: 是这个地方吗？张科长，他应该去哪里
3: 他
1: 去
3: 应该
1: 查呢？
3: 是你具体在您原来的参保是在市本级还是桥西区啊、新都区啊？这个
2: 邢台县。
3: 邢台县那个新都区应该是您去的是新都区社保。这样吧，我们下回下去我们联系一下新都区社保，把这个您的档案。具体是在哪儿存放啊？
2: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单位破产了，那会儿年轻，那年2000年，那都20多年了。
3: 那时间长了
1: 他
3: 长
1: 现
3: 了。
1: 在不太确定。那好，张科长，我们来协助一下这位朋友，
3: 行，
1: 我们联

0: 系一下，看看他这个档案，还有他具体的这个缴费的依据，我们帮忙查询一下。那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如果最近这段时间您再邢台的话，可以准备好相关的凭证，工作人员会指引您，然后当面去来查询一下您的具体参保的情况。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1: 行，
0: 好，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的朋友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现在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我们不再等待，我们再来接听213-0244线上朋友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啊，我刚才已经咨询完了，他说给我单独回电话。
0: 现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人社局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和您交流。
2: 好，哎，你好，
0: 您说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是这个新华书店退休职工，那个什么，我们那个2004年，然后提前就是说离岗，2005年办的退休手续。离岗之前是有一个文件，46号文件。完了以后给我们谈是按事业退休，当时那个时候新华书店是那个事业单位，按事业退休。后来2005年不知道什么情况，完了以后办退休手续的时候就办到企业了，但是我们的退休证是河北省人事厅颁发的退休证，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好，那这个政策依据您现在是不清楚，联系过本单位吗？本单位给您解释过吗？
2: 单位没有，
0: 单位没有解释过，是没有联系过还是没有解释过？
2: 当时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上班的时候给我们谈，就是说我们那个最后一批是。
0: 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问的不是说，就是您当时是怎么去谈的？我是想问一下您，后来您今天不是有这个疑问吗？您这个疑问有没有问过本单位？
2: 问单位，单位他也给回答不上来。
0: 他说回答不上来。好，我们请人社局的同志给您解答一下。好，范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政策依据，该由谁去解释？那现在呢，他说本单位他联系过了，说没有给他解释清楚。您看看我们能够怎么去查询一下，给他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吗？
3: 这位同志，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一个新华书店的这个事业单位转企。另外一个，根据这位同志刚才反映的一些情况呢，我想有些东西还是要下来核实一下。下来以后呢，我们发给这个相关部门啊，主动和这位同志联系。把信息呢再详细确认一下，再做准确的答复。
0: 就是为什么会变成就是按企业，这个有什么政策的依据，我们查询一下。如果有错误的话，给这位朋友联系一下，如果没有错误的话，是怎么去进展的这项工作，我们也解释清楚。
3: 对，
0: 好吗？
3: 对对。
0: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个问题可能查询起来需要点时间，所以您再耐心的等候一下。本月和下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给您再一次做回访，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是您的电话。
4: 对，我想有个问题想咨询，就是我2000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劳务派遣公司，然后有2年多，他是从03年才开始1月份开交的这个保险嘛。我想补交一下，就是我2000年到02年这两年多的吧，这个保险。
0: 您现在的工作状态和原来的这个工作是同一个用人单位吗？
4: 不是，原来是劳务公司，现在是正式签了一个公司。
0: 就是这两个公司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是吗？
4: 就是他这个劳务派遣公司把我派遣到这个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等于是转正转过来了。
0: 那您要补交的这段保险，您找过这个公司的人事部门吗？他们怎么去答复您的？
4: 就是我现在就职的这个吗？
0: 应该是劳务派遣的这个。
4: 劳务派遣公司他在04年的时候就解散了，没有了。
0: 没有了。
4: 对，我从公司那查，因为查不到，我就从那个网上企查查，那个查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注销了，就是04。
0: 好，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范姐。

0: 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涉及到一个他想要去补交保险，那这个补交保险应该也是有政策的哈，他怎么去补交？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请张新科长，做一个解
0: 嗯，
1: 答。
0: 好，张科长。
2: 您好，您现在在哪儿参保啊？
3: 我们单位我咨询了一下，咱市里边说我们是归省人社管。
2: 省人社管啊，现在在省里参保是吧？
3: 对，
2: 补以前的。不，以前这个劳务派遣是原什么单位派遣的？
3: 诚信，我印象中是
2: 诚
3: 劳
2: 信
3: 务
2: 是，
3: 啊。
2: 你诚信派遣，它是原单位是什么？它派遣的到哪儿工作？
3: 就是我现在就职的单位。
2: 现在就职单位是吗？
3: 啊，对，啊。
2: 可以，你现在在参保地，最后的参保地，拿着你那个携带你的工资表和合同，银行流水可以到。县参保地进行补费。
3: 我之前是咨询这个问题了，因为
2: 对。
3: 当时没有合同，然后那个。工资流水现在时间长是找不到，有的时候是发的现金，所以就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没办法通过这种合同啊，还有工资表这流水正常办。我想的是，就是说如果要是，能不能就是我们县公司，县的公司给我们出个什么东西？因为现在县的公司它是归省里管，不太配合。我就想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要是补交成灵活就业，或者是别的行吗？我个人补交。
2: 因为这个补费啊是在最后这个参保地，需要你提供这些相关资料，证明了劳动关系。首先，你看你那个有你当时的发放工资，就能证明这劳动关系，可以把这个提供上
3: 那个
2: 来。
3: 现在找不到，但是我们现在的工资，因为劳务派遣不是一直到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单位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就业的这个公司。他那个人力系统就是 HR 系统上是显示我的就是入职时间是2000年，啊，但是就是显示这个没有用，因为咱那不是需要合同或者工资表嘛，我就想这个问题就非常难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是。
2: 对，它的核心补费核心业务就是核心目的就是携带你的劳动关系之类的，
0: 我听
2: 看
0: 明白
2: 清
0: 了，
2: 楚啊。
0: 就是要补，就是要工资，要流水，
2: 对，
0: 啊，没有就办不了，就是这个意思，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张科长？
2: 对，它是因为是存在劳动关系这个有效性，需要提供这些佐证材料，才可能完成
0: 好
2: 这些
0: 好，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这位朋友，如果您能够找到这个工资流水，还有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些相关之类的佐证，就可以去补。如果没有的话，补不了。
3: 哦，那就是补交个人，按灵活就业也不行吗？
2: 灵活就业也是补单位期间的，现在是补的单位期间，灵活就业是不允许补费的。
0: 灵活就业
2: 对，
0: 不能补费，
2: 对，
0: 好，
2: 合
0: 单
2: 同
0: 位
2: 是不
0: 才
2: 能。
0: 能够去补。好。
3: 哦，那我现在打印出来，我那个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人力系统上那个工作履历，那个能证明吗？
0: 这个算佐证吧，
2: 可以试试，可以打出来，
0: 可以试试
2: 对，
0: 是吧？
2: 对，
0: 您可以试一试。
3: 行，好
0: 好
3: 嘞。
0: 好，
3: 如果要是是的话，我是联系省人社吗？还是联系？
2: 县单位这个人事，定在省人社进行补费，对，你现在目前的参保地
0: 在您现在目前的参保地的这个相关的人社部门，好。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下面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
4: 好，
0: 好。
4: 能听到吧？
0: 能听到，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对对，我简单就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养老保险我停了，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我都停了，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医保？
0: 好，您继续说。
4: 另一个就是我的养老跟灵活就业停了以后，这个钱到什么时候才能返给我？就是我自己交的这一部分，
0: 您为
4: 看我
0: 什
4: 多
0: 么
4: 大
0: 要
4: 年龄
0: 停了
4: 了
0: 呢？
4: 返回
0: 您
4: 去。
0: 现在是多大年龄？
4: 我那会儿村里边，我父母给我交的，一个月一年100多块钱那个，后来灵活就业交了2年，但是我觉得我能活到领退休金就很难，然后如果能领的话，一个月领100多、1000多，它都不够我花的，
0: 您是本
4: 先
0: 身
4: 自
0: 有
4: 己的
0: 特
4: 收
0: 殊疾病吗？
4: 啊，没有，我
0: 那
4: 自
0: 我
4: 己
0: 觉得
4: 收
0: 刚
4: 入
0: 才
4: 就
0: 您
4: 是
0: 说的
4: 我，
0: 那句话是欠妥，您这句话
4: 是
0: 非常
4: 我
0: 欠
4: 现在，
0: 妥。我们现在是这个
4: 我的。
0: 公众的场合，建议您我们说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其他的我们不要去补充。好，您现在的
4: 我就说
0: 我问一下您的
4: 我
0: 情
4: 现在
0: 况，
4: 我，
0: 我现在是要问一下您的

0: 况，您是之前在村里面教过这个这个新农合的啊，这个教过这个几年，然后后来呢灵活就业您又教过几年，但是现在您是就是一直是停滞的这个状态，您想问问这个教过的钱什么时候能够自己拿回来，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
0: 嗯，好，您今年年龄多大？
1: 今年是38。
0: 38岁，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就是我停交这些以后，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医保报销？比如说我以后年龄大了，我住院呀、啊，或者是影响报销这一块吧？
0: 嗯，好，好，我们请张科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张科长。
2: 哎，你好，您医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我们是两个系统，养老是居民，医保是医保系统，医保接着交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您才38，我建议还是交上养老保险，这样。
1: 因为我的收入它有它。
0: 这样，张科长，我们就这个问题交不交的问题，我们不做过多的这个交流，我们只回答他的疑问，就是他现在曾经交过，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取出来？您再说一说这个是什么时候能够取？
2: 养老保险这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取，比方说，出国定居，或者是去世，或是这种方便，才能把这个养老保险，到达退休年龄没有领取，这可以取出。
0: 也就是说现在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您如果说现在发生的极特殊的这个情形，然后这些情形呢也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给您详细解答一下。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啊，然后呢可以去取出来，两种这个情形。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啊，其他没有了，谢谢啊。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好，我们再来接听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啊，这是我这个要我就一个电话呗。
0: 嗯，是您的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呢？
3: 啊，就是我说我退休这个08年退休，少给我6个月的工资，这个这种，我去年我到少个劳动局这回我跑到银行又到明年这个退休。工资发工资证明，到消防劳动局，你说，咱听不懂，你说少挣扎，也不懂。
0: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您是半退休和真正退休之间，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几个月的工资是没有给您去计算，然后您说是少了这个工资，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啊，就是一开始是8以后6个月工资没够，就是从5月份到10月份。
0: 嗯，好，您刚才也提到了啊，您去到沙河市人社局也去问过，但是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关系，今天在现场我们可能也看不到您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帮您转交到人社局，帮您查询一下，再给您详细解答一下，这一次让您能够听明白听懂，行吧？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啊，爸，今儿我那6个月工资，
0: 这样，这个该不该发，能不能发，还是已经发了，现在看不到，而且工作人员给您解释过，您说听不懂，所以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再给您说能不能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他不是，我不是说他说听不懂，他就说那6个月工资。
0: 您现在纠结的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咱们是看不到的。只能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您的情况，再给您解答好吗？嗯，好，今天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网络平台当中现在还有网友来咨询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提到说，刚才领导提到的社保卡具有哪些功能，具有七大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到底都是什么功能，范局长您能不能详细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因为我刚才我听到有出行还有这个一些补贴领取等等，怎么去领取，您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我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七个场景的应用。一是政务服务场景，对接省市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凭社保卡预约登录，在政务大厅办理各项政务服务业务。二是人社领域场景，完成了全市包括19个县市区人社服务窗口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凭社保卡在人社一体化窗口办理各项人社业务。三是就医购药场景，实现了全市所有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凭社保卡就医购药，体验便捷高效的就医服务。四是交通出行场景，在社保卡原有的功能上基础上加载了交通密钥，实现了群众持社保卡刷卡乘公交车的功能。五是文化体验场景，通过改造博物馆闸机系统、图书馆借阅系统，实现了群众持社保卡入博物馆、图书馆，并且可将社保卡作为身份凭证借阅图书。六是观光旅游场景，通过对接乐游京津冀一码通、建行生活 APP 等平台，实现了游客凭社保卡或社保卡专区预约购票、线下刷卡入园等功能。七是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场景，纳入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政策清单的补贴项目。2023年8月以后新增的补贴人员原则上均通过社保卡发放补贴资金。
0: 好，谢谢，谢谢樊局长给我们介绍的具体的这七大功能都是什么样的功能啊？其实樊局长不仅仅是介绍了有这些功能，这些功能是如何打通的，以及大家的使用都做了相关的一些辅导和介绍。网络平台当中呢，现在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咨询，他说呢，他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然后呢也在考虑这个将来扩大经营，然后其中特别提到了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他举例了几个问题。那樊局长，企业养老保险的参保，我们主要有哪些服务？那这些服务的这个制定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其实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想补交这个保险。张科长也提到了啊，这个灵活就业是不能补的。然后呢，单位的也需要有单位相关的一些凭证。看来这个养老企业的养老保险的参保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服务内容好吗？
7: 好的，这个用人单位啊，要按照本单位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的16%缴纳，职工是按照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8%缴纳，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要同步缴纳，职工的个人缴费由单位代扣代缴。职工工资总额在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
0: 好，我先打断一下您哈，时间有限，我们有电话在等待，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好，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
0: 哎，你
8: 好，刚才不是说这个社保卡有这个乘坐公交刷卡的这个功能吗？咱们邢台这是不行，我去拿社保卡刷邢台公交卡公交车就是刷不上，不能用。

0: 我看
1: 好，
0: 这是怎么回事了？
1: 好，我们请樊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哈。樊局长，这个社保卡它去这个乘坐公交的这个功能，现在是怎么去操作的？是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这个登记，还是直接就能够乘坐呢？是怎么运行的呢？
2: 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系统啊，回头你这位同志说刷不上，我们和这个交通部门啊对接一下，
1: 嗯，
2: 看一看这个下是哪个方面存在一些不畅通沟通的问题。
1: 好，这样，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们帮您核实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呢，给您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0: 啊，行，谢谢了。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转交到市人社局，分别为大家进行答复，也请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好，最后再次感谢樊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移动邢台市分公司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